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

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
遍照十方苦，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
圣光一学。

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欲，要再争论，知一切法。

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

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

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
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护已，拔诸爱欲，度中过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

夜分尘愁，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身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聪明。

若明，我人行我，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

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

0: 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鼻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 不能随意高达。约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 不种善根，但以

视之聪辩，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

古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

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括注》第921页，从第一行看起，心得开明，第34。念老有一个偏题的解释啊，我们看本品第34品，弥勒领旨，心得开明，弥勒菩萨

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啊，后面还有八千年，57亿6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在我们地球上示现成佛啊，所以他是世尊的继承人。对于世尊的开示，灵智是完全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娑婆世界众生要想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只有这个法门，无量寿经所宣说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就是如同宗门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功德比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要殊胜。明心见性非常殊胜，一生成佛了，但是不一定是究竟佛，往生净土成佛是成究竟佛，这个不能比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留意。这篇经非常重要，啊，开心开意解，明是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意趣，弥勒菩萨完全明白了。下面佛再告诉他，这里面有四桩事情。第一桩事情，当断惑念佛，

念佛，这里要注意，要叫我们断惑。如果不断惑，不一定能往生。如果断惑念佛，是决定往生。

知苦修善，苦从哪里来的？不善业所造成的。我们怎样离苦？真正修善就离苦。

善摆在我们面前，不肯修啊，杀人、杀生、守恶，不杀生是善。我们现在仅仅做到不食众生肉了，这就算不错了。苦众生多，乐众生的很少。啊，我们怎样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这是修身。如诸佛菩萨，诸佛菩萨知苦修善，他怎么修法？出家，或是在家。学佛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是修善。这善里面是纯善，不带丝毫的恶念恶习气，纯净的大善啊。到经文我们会看到，第二呢，自利利他，转向正气。看到别人有危难，总得想方法来救他，这就对了。我帮助他，他帮助我，或者是我帮助众生，当然就有别的众生来帮助我。又何况诸佛菩萨啊，真正发这个大心，这是菩提心。菩提心对自己觉而不迷，又能帮助众生觉而不迷啊！帮助众生最好的方法，做出来给他看。像海鲜老和尚，一生20岁开始学佛，就做样子给人看，这个样子。就是幸运之名啊，做了多久呢？做了92年啊，他112岁往生，做得好啊，啊，自利利他了。啊，转过头来互相帮助最重要，是帮助人开悟。第三，从事乐国圣果，前面说的，这次你再补充，乐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国宝啊！幕后世尊无量的慈悲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的真相，

劝导我们不能有疑怀疑，对极乐世界不能有怀疑，不能后悔。如果怀疑后悔，就不能往生。啊，半疑半信，半疑半信，很可能生在边地。啊，什么叫边地？经文有详细说明。熟读经文，佛慈悲到极处啊！我们看底下第一个小段，蒙教新开啊，它也有分三个小段，第一个蒙教。痛苦，我们看经文，弥勒悲言，下对上悲言，这是恭敬啊，不能说我告诉你，这告诉是上对下啊，我告诉你，我教你，我跟你说。啊，对上悲也啊，这恭敬之词。现在讲报告，弥勒菩萨向释迦牟尼佛报告啊，有这个意思，悲也有这个意思。佛语教诫，前面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导啊，深深深深，意思很深很深，可以说深到极处，善到极处。借蒙慈恩，解脱有苦。这是在释迦牟尼佛讲经那个时候，大众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有天人，有六道凡夫。啊，蒙佛教诲，听懂了，听明白了，真正依教奉行，放下万缘，得到解脱有苦。啊，有苦放下了。我们看念老这一段注解，

弥勒灵接佛语，灵是灵受，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深自庆喜，非常欢喜。怎么知道的欢喜？底下对佛的赞叹，赞颂，而白佛言，佛语交接，甚深，甚善。这个佛语交接，甚深甚善，这是经文。交接

二字，见于魏译高丽藏本，语本多作交界，这个两个介词通用啊，两个人通用。运会于界通，通常也作为带言字边的界啊，居士戒品宋苏卷一，教是教授，令人修善啊，戒是戒序，令人断悟，意义的差别在此地。断悟修善，所以叫教戒啊，教戒这个意思很完整啊，教人断悟修善。

起心动念，违背心德，就是我。那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如果啊，一般呢，很简单的，对初学的，都是用十善业道做标准。起心动念，如果与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贪嗔痴慢相应，这就叫做我。啊，言语造作你的恶，完全都犯了。在现前不知道厉害啊，我们细心观察现前这个社会上造十恶业的有多少人，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造多少次，实实在在不敢想，冷静思维太可怕了。有几个善念对人对物，有多少恶念对人事物，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呢，应当细心检点。要记住，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非常可怕。啊，我们心有忧虑，身有疾病，从哪里来的？从不善业而来的。啊，造作的时候不小心，这个不小心是对于

学佛人说的。不学佛的时候，他不懂得什么叫小心不小心。看看这个社会，男女老少，哪个不在走？于是习以为常，认为这是正常的，错了。

道德的样子，因果的样子，都随社会环境好。现在好样子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不读圣贤书，圣贤的样子没有了。只有读圣贤书，才知道有好样子。啊，读佛书，真正能依教奉行是好样子。很可惜，读的人不少，行的依教奉行的人少。读而不能行，无济于事，烦恼习气天天增长，以后果报三途。哎呦，记住，三途一度无千劫，你怎么能不害怕？要害怕，赶快回头。啊，弥勒菩萨在此地给我们示现，无比殊胜的法门，就是世尊为我们讲义这部经。我们今天在无比法门里头又遇到无比殊胜法门，那是什么？夏老居士的会集文，等于是世尊在世，在不同的场所讲无量寿经，讲很多遍，不同的世界因缘。啊，夏莲居老居士把各个不同讲解里面的重点核心揭露编成一本，就是这个回集本呢。我们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啊，好像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是佛说的，没错，不是一时说的，不是同一个时候，不是同一个处所。啊，他能把它汇集在一起。我们看到了，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福报？这不是简单事情啊！要珍惜这个缘分，认真努力，好好学习，这一生当中真正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啊，下面慧素说的，教上人披下之音，戒戒律也，跟戒律的戒意思相通，着重在心。啊，言彻舍利，故人甚深。啊，佛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舍利，我们一般叫真理。佛的言语是真理呀，从自性流出来的。我们凡夫不知道自信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流出来的？从阿赖耶，从意识。你看，阿赖耶、摩那、意识，从这流出来的。

阿赖耶迷了，成阿赖耶。莫那执着，第六意识分别。所以，听佛教界听不懂啊，佛用真心，我们用妄心，听不懂的道理就在此地。怎么样能听懂呢？我们用真心就听懂了，真心理念，真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所以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叫反复。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不能两门，两门三门你就心乱了，心分散了。不能见性，与见性越来越远。谁叫你一门？你有没有开悟？如果真开悟了，我一门深入就玄的无量寿经，从无量寿经一门深入，一生不改变。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一生不改变，一门深入。深入以后怎么样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的不是假的。一句佛号啊，你从一部无量寿经呢，那就更殊胜了。你要能把这无量寿经念上10年，一天念10遍，念20遍，一天念10遍，初学。经不熟嘛，半年之后熟了，几乎可以背了，一天可以念20遍。一年之后，一天可以念30遍。你如果念上3000遍，甚深的真理你见到了。见到什么？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这不是假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对他半信半疑，不能说不信。天天读诵当然有信，可是信里头有疑惑，障碍了无门。虽然念了好多年，没见性，没开悟。

如果一心专念，念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这样1000遍、2000遍、3000遍，必定开悟。

这样在言彻真理，知道这个经深了，这经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见性就通。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古印度、古时候中国人读书、求学、求什么？求开悟，跟现在人不一样啊！现在人不懂开悟，你说开悟，他怀疑，他不相信。那、悟门永远堵塞了，

下面接着说，转凡成圣，故云圣善。为什么说圣善？好，好到极处了，它帮助你转凡成圣。凡不觉的时候凡，自觉的时候就开悟成圣了。啊，小悟阿罗汉，大悟是佛陀。法音广披，普令闻者皆蒙慈恩，解脱有苦。你才真正像弥勒菩萨一样，体会到世尊讲经说法，普遍令一切众生闻法。啊，开悟他就解脱了。这个忧苦是什么？六道轮回。啊，他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知道轮回苦，不再留恋轮回了。轮回里面的东西全是假的。金刚经说得好，一切有为法，整个宇宙都是有为法。有为什么？有生有灭，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个生灭法。啊，生灭法是无常。就像做梦一样啊，我们一般做梦时间短暂，几分钟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大梦，时间比较长一点，跟梦没两样啊，梦中境界我们晓得刹那生灭啊，也就是一秒钟。生灭的频率是科学家告诉我们2240兆，单位是秒，224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心粗大意，这样微细的境界连概念都没有。那佛说出来了，科学家给我们证明，我们才相信它是真的。啊，我们先前在梦境里头，一定要知道，人生如梦，人生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梦，一点也不假。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解脱。怎么个解脱？凡夫有机会解脱，有能力解脱，可
保证你解脱，只有这一个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除这一法，没有第二个法门。那第二个法门都是要断惑证真，你慢慢去断去，哪个法门都是断惑，没有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只有这一门，心愿持名，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就这三部经上所说的，为我们介绍这个法，其他没有啊。我们今天遇到的是宝中之宝啊，无比殊胜啊，自己要感觉到心幸运啊。啊，如果不认真修行，错过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那什么愚痴到基础。不要以为你聪明啊，你把这关错过了，可大愚痴。会疏里面说，解脱忧苦者，得闻要经，觉流浪游。宝胆发落，脱生死苦啊，这个意思。下面念了解释的意思是说，得闻法要，一切法里头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法，哪个法最重要？无量寿经最重要，观无量寿经最重要，阿弥陀经最重要，这三部经任何一部都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个重要啊！法要里面的法要啊，所以可以永远摆脱流浪。

六道之友。你要遇不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法门还有怀疑，还不肯认真修，你还在醉生梦死，将来怎么样呢？依旧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呢，非常有可能你在六道只有三道轮回。三道是恶鬼地狱出生啊，次次都是三恶道的轮回，很不容易的人生。怎么办？你对这个忧不忧虑？害不害怕？我知道你不忧虑，你也不害怕。为什么？就像喝酒啊，你现在喝醉了，你的神经麻木了，你不知道选择，不怕六道，不怕三途，什么都敢干。啊，无量甚深微妙法摆在你眼前，不认识。对他半信半疑，我造的一生罪业，说这一生就能解脱，这不能叫人相信。所以释迦如来讲了三部经，特地为我们介绍三部经，讲了很多遍了，其他的经佛只讲一遍，没有重复讲一次，这个经是重复讲的。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翻译本，啊，只有这个法药能帮助我们断流浪六道之忧，饱尝法乐，往生到极乐世界，法喜充满，没有生死之苦。生到极乐世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乃至于这本经马上要讲到，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落在遍地一尘都不怕，遍地一尘里头也有苦，什么苦？不见佛，不闻法。有时间的五百年，那五百年到了，你的业障消了，你慢慢明白过来了，不再疑惑了，你见佛闻法，有限期呀。六道轮回是无限期呀，啊，遍地一尘有限期。那个边他虽然怀疑，但是他拼命看啊，侥幸侥幸的心往生的，哎，有那我不就得便宜了，没有就算了，这样的心态。我们看下面一段，赞超群圣，群圣

是摄报一切诸佛。佛给我们说这个法门超越一切诸佛，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啊，这个群圣里面也包含了阿罗汉、菩萨乃至于法身大士啊，再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为法王者，《法华经·越王品》曰：“如佛为诸法王，如来于法自在，故称法王。”《法华经·譬喻品》里面说，这是佛自己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啊，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群圣啊，这个地方有了，指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断惑真谛，止住圣人。转凡入圣，最有效果是大乘佛法。如果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在佛法里头一定会选择大乘。但是并不能一生成就，真正能保证你一生成就的，大乘里面有一乘法，一乘法成佛的方法就是念佛往生。你能够万缘放下，把八万四千法门也放下了，专修净土法门，好，非常难得，非常稀有。我祝福你，你这一生决定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佛。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佛为九界导师，十法界，除佛下面九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下面是六道。鬼尊重超越群圣，这个群圣就是指九法界的圣人。佛的光明，烦恼

断尽，障碍全无了。啊，我们凡夫的障碍有无明烦恼，法身菩萨没有，我们有啊，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二乘声闻缘觉，见思烦恼断，有尘沙无明。全教菩萨还有无明，没有尘沙，尘沙断了。啊，实教菩萨就真实教，不是全教，一般也叫地上菩萨，地上是真的。是住是行是回向，不是纯真。啊，纯真是实地，实地只有无明烦恼，没有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干净，这才真正真的。所以佛无明烦恼断尽了，连无明的习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光明彻照洞达，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彻是讲广。动是讲神啊，无量无边的神光，所以无有极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说光明彻照，洞达无极。啊，有《净严疏》里头说，光明彻照，自佛殊胜。光明是智慧，智慧跟福报是一。不是二，有智慧一定有福报，有福报不一定有智慧，所以佛成佛了还要修福。啊，等觉菩萨要成佛之前，还要用一百劫去修相好光明。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为什么？福报能摄受众生，众生喜欢福报，见到有福的人都希望跟他亲近。佛是福报最大的人啊，所以要现。大智大福，啊，下面再解释无极两个字，敏感十方，

四摄名无穷极，无极就是无穷极。佛的名号阿弥陀佛，感应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每一尊佛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的赞叹。为什么？是他四十八愿里头的一愿，他成佛了，四十八愿愿愿兑现，有一愿没有兑现，他就不能成佛。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圆满兑现了四十八愿，所以他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缘。为什么？每一尊佛教化众生没有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不讲观无量寿经，没有不讲阿弥陀经。众生听了这三部经都知道有阿弥陀佛，都知道有极乐世界。佛无穷尽啊，所以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跟谁最有缘？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且缘非常深啊，我们一听就欢喜，一听就接受，一听就真干，叫缘成熟。恭喜你，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如果听了半信半疑，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还有留念，还舍不得放下，你的缘未必成熟，不能说你没有缘，有缘，缘不成熟，完全靠你自己这一生的福报了。如果有大福报，临命终时有善知识助念，把你送到极乐世界。这叫有缘确确实实，特别是三途死了以后已经堕三恶道，遇到善友给你做超度佛事，在佛事当中也有少数往生的他没有这个助缘，他就没办法。这个助缘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所以缘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把它做出来跟佛有缘，念念不离开阿弥陀佛，这个缘就掌握住。像海鲜和尚为我们实现缘掌握到了，没有漏失，决定得生，果然如愿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的。这两种解释金银书跟

《法华经·比喻品》里面所说的“两劫合参，则达空无劫”，为什么？空是讲体性，空无劫就是自性无劫，表自智究竟通达，第一义空。确证离体，是为大智啊。

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书生到基础啊，啊，古云书生，普度十方有缘众生，无有穷极，是为大悲。自性里头有究竟圆满的大智，有究竟圆满的大悲，谁能证得？明心见性的人证得。什么人明心见性？禅宗要大彻大悟，教下要大开圆觉，念佛要理一心不乱，哎，都行，参禅可以，学教可以，念佛也可以，宗门难，难在什么？难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才有资格参禅。如果我还有妄念，还有妄想，禅就没份。人教心啊，教能够大开圆觉。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有读三千遍的，有读六千遍的，有读九千遍的，有读一万遍的，还有读两万遍的。念什么经？念无量寿经。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这些人大彻大悟，为什么？他心是定的，烦恼习气断了，障碍没有，所以他见性啊，用净土宗的话来说，他的功夫不间断，一直向上提升。首先是念到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二六十中这句佛号不间断，不想它自然出来，这叫成片啊！这是第三等的功夫。这有这个功夫，就保证你往生。啊，为什么？你临终决定不会糊涂。

你往生的这个念头非常坚固啊，除了往生极乐世界，你其他的都不想，那个缘全断掉了，只跟阿弥陀佛结缘。啊，向上在提升，就是四意心不乱，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最上等的是离意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离意心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等于教下的大开元节。可惜啊，这个法门你遇到了，保证你一生往生。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就有人无量寿经读诵超过20000遍的，我听到了，佩服到极处啊！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听到了，看到了，要认真学习。啊，把往生极乐世界作为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桩大事来办，它不是小事，它超过一切，什么大事也没有比这个大事大。啊，这个大事完成的，恭喜你，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你再回到六道来，是菩萨再来，是来度众生的，是来行菩萨道的。你不是来受苦受难的，不一样。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所以普度有缘众生大悲业啊，大智大悲在成佛了，如来从体起用，悲智并运，故妙用无尽，是乃弥勒以佛智超胜赞叹佛德。啊，这个赞叹是真实的。弥勒知道佛智超胜无有能比，佛德佛之地也了。佛有大智大德大能，神通变化，超神无极。啊，成佛之后跟阿弥陀佛一样，我相信在极乐世界成佛
都会把极乐世界当作一个中心点。我能够想到，因为我有个愿望啊，真正在一起同参好友，多少年前，30多年前吧，我就想到弥陀村这个方式，志同道合，人数不拘多少，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啊，一补心，一生发好，那就是我们每天干的事情。啊，我们生活在一起，修行在一起，往生极乐世界还在一起。当年我是在美国旧金山，在那边讲经，讲经的场所是在老人公寓，那是听经的都是老人公寓的老人啊，在他们一个大厅里面讲，听经的有50-60人，我就想到这个方式好，值得提倡，所以就想到弥陀村。啊，以后在新加坡建立个弥陀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我在的时候，每天都有功课。啊，那么我就会想联想到从极乐世界出来的真正正佛，到十方世界去弘法利生，那是到外面去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他的老家，他一定常住在那边。啊，这样互相在一起，共同得到勉励啊，精进成就，成就之后还住在一起，永远不离开阿弥陀佛的大集团，大集团这个集团的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同一个名号，居住的地方都叫极乐世界，同一个地区，每一天干的工作，自己念佛不简单。为什么？感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啊，帮助阿弥陀佛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去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集团扩大了，没有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弥勒以福智超生，赞叹佛德。又佛十号当中有第一个叫天人师，佛号天人师，不但度人，他也度天人。天有28层，只有四空天里头没佛，四空天里面的人，他认为他已经到顶了，没有比他更高的了，所以他不相信还有更高的。

啊，因此没有缘，佛不到四空天，佛只到四禅天。四禅天有十八层，欲界天有六层，啊，这个加起来十八层，加欲界的六层，二十四层的，通常讲，这是佛现身说法的处所。所以第一个要天人师，天上天下为佛独尊，为大道师，这是诸佛如来赞叹。修行有成就的，初果以上，初信位以上，都知道赞叹，所以犹不设方为大道士。故人颇为一切天然之死，底下一段心得开明，这是弥勒菩萨当时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听经，他的心得报告。今得之福啊，今日现前，现在遇到佛了，佛闻无量寿身，这是稀有难逢，让我又听到讲无量寿经。弥不欢喜，与会的大众没有一个不欢喜。为什么？心得开明。我们看年老的注解，见得之福，直遇也，遇到了，今人人生难得，佛难知，是也大庆也，欢喜庆幸啊，你能够遇到福，遇到佛能相信，遇到佛能发愿往生，这是天大的喜事，没有比这个更殊胜，没有比这个更欢喜。为什么？你永远解脱啊，不但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脱离十法界。你参加无比殊胜的大会，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一会，你到那边去了。所以啊，这个佛闻无量寿身经人，幸会闻法难中难，何况所闻的是六字洪名，一尘愿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的妙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是一尘愿海。一尘愿海就是赞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开的，像般般教学，他开的这门课，一尘缘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的，三尘缘海。

那么世尊在三乘之外又讲阿弥陀佛的一乘愿海，展示给我们了、我们是应释迦牟尼佛的介绍知道有一乘愿海。那我们学佛学大乘学小乘还是学一乘呢？小乘大乘都不容易成就，都很难。一乘是无比无上，哎，它反而是最容易。这造成一桩什么事情？造成一桩难信之法。学小乘，学大乘，没人相信。一般人怎么想法？大概这是释迦牟尼佛对那个下下根人不相信佛的人来个方便法门啊，给他种一点善根。真的是这个想法啊。那么这些人有没有种的善根？善根真种到了，不能成佛。等待机会，哪一生哪一世生到人天，遇到佛，为你说净土三经，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法缘求生才叫成熟。那么我们今天是初学的人，还是成熟的人？初学的人半信半疑，成熟的人决定信心，深切的愿心，没有疑惑，没有杂念，一心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叫圆。成熟的众生啊，下面这一句赞叹，整句我们要记下来：六字洪明，一尘愿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之妙法，希望这十九个字我们能记住，前面这十二个字写六字后面一尘愿海最极圆顿，这是真正弥陀弟子真正这一生往生，年岁越大越要抓住。为什么？很快要去了，又阿弥陀经要结束，不论智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思得度。这是欧耶大师说的，说得好啊。

我们要牢记在心，为什么？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再不怀疑了。至心是一心成念，善心里面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杂念。至心好，善心也好。有心念好，无心念也好。能够理解经义，念佛好；不解经义，念佛也好。但念弥陀名号。只要你会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经入耳，你听到了，你念出念的声音听到了，自己念自己听到，欧益大师告诉我们，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应是得度。为什么？这一句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跟阿弥陀佛有缘。你将来的人生闻佛法，就是这个缘，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就见成佛，因是得度，名号功

劝人念佛，就劝这一句阿弥陀佛。劝人什么话最好？南无阿弥陀佛最好。这一生纵然不得利益了，来生后世准得利益，决定可靠。为什么不念？我们要想成就圆满智慧，圆满功德，圆满的福德，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帮助我们通通得到。你要不要？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真话，没有假话。又何况大乘经常说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人只要心好言好行好，有这三种好，诸佛赞叹，人天恭敬的。那么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念头，嘴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最好的一句话，没比这更好。我们要求无比殊胜的智慧、功德、福德，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里头啊。

你通通都能得到啊！啊，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得度，这个度出轮回，出十法界。那、啊、毕竟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希望大家努力认真，不要把这个机会失掉了。

上面讲的是经这些品经里头的精华啊，故令会众欢喜清信，开发佛智，明悟自性，故云心得开明。心得开明是故，开始开悟了，不迷惑了，明是真的搞明白了，你自己当然非常感到庆幸，在这一生当中，我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我要求的是，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要求的就是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我想求的就是这一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真正干，找个小地方，人迹罕至，搭个小茅棚，在这一生正看。啊，学古人、今人也有，把《无量寿经》念一万遍，然后一句佛号老实念下去。决定的生净土啊，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半年，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每一天念佛，他告诉我14万人，他记住真的念了半年，自在往生了。欲知是知，给我们做榜样。啊，他老人家在世，学教，

他的舅父没关系老去世，民国初年法相宗的大家了，他跟他舅父学，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法相为师，也是跟没关系大师学的。李老师跟黄念老同学，他以后亲近密宗、禅宗，所以他密也懂，禅也懂，教也懂，最后归净土。看到这些经文，能不归净土吗？所以他也不参禅，他也不研教。他一天140,000声佛号，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菩萨再来为我们做实现，让我们升起信心，对这个法门毫无怀疑，对极乐世界恳切求生的念头念念不忘，这个世界自然放下，放下大善了。为什么？障碍没有了。念佛人最后不能往生，都是因为有障碍，障碍都是来自放不下、情爱放不下。父母、兄弟、妻子放不下，财产放不下，都是这些障碍，最后一招不能忘事，念佛也不能忘事，所以必须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这经太好了，搞清楚、搞明白，通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跟做梦一样，梦醒了什么也没有。我们这一口气不断，就是梦醒了。幕后会所曰：开发佛智，断灭无明，故曰开明。开明两个字是这样讲法的，自信本具的智慧现前，无明烦恼断尽了，迷者无也，迷不欢喜，即于会大众皆大欢喜，没有一个不欢喜。我们看底下这一段，重会当机，这有四段。第一段自利利他，又分六个小段。第一段敬佛大圣，
告弥勒。前面是弥勒菩萨对佛的称赞，那完了之后，你看佛告弥勒，前面是弥勒白佛，那这就是用字，我们要留意。敬于佛者，是为大善。

我们搞明白了，我们想修身，什么是大身？在这个世界，什么事业是第一大善的事业？我们要修，就选这个，选第一大善。第一大善是净土，没有比这更大了。净土跟佛结缘了，这一生纵然不能成就，往后还有机会呀。为什么？佛会照顾我们，不管我们生在哪一道，佛都会照顾。因为你跟他有缘，这个缘就是你一对跟他有善，称他的名是善，恭敬心对他是善，礼拜是善，赞叹是善，佛告诉弥勒菩萨，弥勒已经是等觉菩萨了，还教他敬于佛者是为大善。佛这句话不是对凡夫说的，不是对一般菩萨声闻缘觉说的，是对弥勒菩萨说的。我们如果真听懂了下面注解里头的四句，你就明白了。我们看，敬于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了，戒断护业。念老这一句说得好，此四句是为一大藏教之纲宗啊。什么是佛教？一大藏教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一切法的总纲领。宗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这两句话就是佛法的总纲领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包含在其中，一法都不漏失啊！要把底下这两句包括在里头，适当念佛，戒断护业啊，这个四句啊。这四句你要是学到了，你就学到家了，你就功德圆满了。如果对这四句不知道，你白学了。

敬佛者，敬言素云，敬何佛恩，名为敬佛。何，何是什么？承担领受之意。如来万劫熏修，入佛之境，乃以佛智之见，开示我等普令误入，以佛果据作我因心，不离三起，顿入佛智，此正佛智深恩。这就讲清楚了。啊，为什么要敬佛？啊，敬佛，承担领受佛的这个大恩大德，我接受过了。这个大恩大德是什么？就是教给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我得到了，我不怀疑，我真干了。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道，是我敬佛的恩呢。我对佛怎么那么恭敬，怎么可以轻慢呢？敬要发生在行为里头，这是真正恭敬。啊，而不是只是在口里头，形式上啊，每天烧香礼佛，一堂课也不去，没真干呢。把往生事情给忘掉了，这就是大不敬啊！时时刻刻提醒，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是提醒我，我念念都想往生极乐世界，念念都想见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成佛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苦口婆心宣说一切法，到极乐世界大圆满。那学经教的人，我是过来人，最爱的是什么？佛经。到我房间去看，通通是佛经。现在不爱佛经，爱一句佛号，千经万论，无非是教我们相信。相信的叫真感啊，真感就求往生。这一段的文很长，下一堂课我们还接着再试题，因为这文太重要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15页啊，915页倒数第二行，科判啊，鬼二劝他当行。经文分三段啊，第一段。生死顾念，请看经文，更相展示，且自见之，祸福苦子，祸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夜死夜生，地下顾念。这段经文不难懂，但是决定不能疏忽。为什么？如果疏忽了，没有注意到，很容易造成往生净土的障碍啊！我们想到这一点，就知道经文字字句句都很重要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念老的注解。殊不知生死之事，彼此见之。

父子、兄弟、夫妇、士别之时，互相客气，无德免者。念老下面告诉我们的，为我们开示的，世人愚痴贪爱，这是过去的社会，现在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淡薄。那我们看到、听到电视里都有常常有报道，夫妻真的是儿戏啊！结婚了不到2个月离婚了，这不是儿戏吗？啊，那种恩情义都没有啊！人真叫糊涂到所以然处啊，非常可悲啊。啊，父子。前面我们读过，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这个四句话要熟记在心头。这个世间的日子不好过，挫折天天有，要怎么看待？这四句话念一遍，心平气和，没人教啊。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从哪来的？从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受过教育。教育不仅仅只包括读书，不读书他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啊。为什么古老的社会每一个人从小思想言行都受过最好的熏陶啊？没念过书不要紧，你看看你家里父母、祖父母、叔叔伯伯的家人，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学到了，他们都把经书里面的教训落实在生活，做到了。那我这个年龄沾一点边，

那个时候，民国建国16年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教育丢掉了16年了。可是，社会风气还在。啊，我们在那一种环境、风气熏陶之下出生、成长。看到了，看到父慈子孝啊，看到兄友弟恭啊，看到夫夫和和，家庭美满了，这家和万事兴。这不是学校教的，这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榜样啊！这种风气到什么时候没有了呢？抗战时期还有，胜利之后没了啊，再也看不到了。人与人的这种情谊没有了。啊，我这一代还懂得师徒如父子。啊，我对于老师，对于老师的夫人，心目当中跟父母没有两样。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没有两样。现在找不到了。啊，现在这个社会普遍看不到了，极少数也不容易遇到。很难得，这叫世风日下。善良的风俗习惯，在这个时代断绝了。啊，现在这个世界社会，刮的是西洋风。

向西方人学习。跟中国传统完全相反了，这个日子怎么过？不读书，你对于中国传统毫无所知。看到现代的风气跟西方没两样，完全学过来。人情，过去有一句话说，人情如纸啊，张张不合，还有啊，现在张张没了，一张也找不到了。现在人，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利害的关系，就两个字啊，不是利的结合，就是害的结合。学佛的人

真正读经、读圣贤书，可以在书里面找到。啊，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就找不到了。啊，但是学会了伦理道德，明了因果教育，啊，虽然世风败坏了，我们还认真努力啊，去学习，把伦理道德做出来，不吃亏，不会上当。我们相信因果，吃亏上当那是还债。过去生中我跟他往来，我占便宜他吃亏，今生遇到了他占便宜我吃亏，一报还一报就了了，啊，决定不能怪他。教育，至少我们丢掉五代了，20年是一代，5代是100年的，没人教啊！啊，我这个年龄，虽没有人教，还看到。啊，小时候看到，如果从小看到了，就很认真地学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丢掉，这个人有福报。福报从哪来的？比古人比不上，比现在人好，啊。还有的良心，善的念头比不善的念头多，说话，说好话比说坏话的也多，身体干好事比干坏事也多，这就好。做到纯净纯善，那是修行人，那是有功夫的人啊，没有功夫的人做不到啊。修行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真正的意义啊，修是修正，是修理，行是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啊，不好的思想是意义的行为，不善，言语、口业的行为，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身与意三业行为不正，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人生在世，要有个目标，要有个方向，他这一生呢，会很快乐。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盲目在大海里头漂泊，心不踏实啊，疑虑很多啊，没有安全感呢、啊。这人世间是个大海，

啊，风起是波浪啊。你能立有立足之处吗？你能不受漂泊吗？做不到。啊，做中国人，现在讲还得很幸运，能遇到古圣先贤的教诲。这里头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啊，你好好去学，好好去读。为什么要去学？为什么要去读？你有这些机会、时间去读诵、去学习，这就是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育。你走的道路是圣贤的道路，你在这个社会上的目标是成圣成贤，成圣先贤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啊，你这一生确实能得到幸福、快乐的一生。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呢。啊，这个身包括口，包括意，就是身、口、意三业，没有过失，你多快乐，你多幸福。啊，确实，夫子的一句话，第一句话，《论语》。学而时习之，从古圣先贤那里学来，习是怎么样落实了，落实在我心里，就是纯正的思想。善念啊，在念头上，存好心，你才会说好话，你才会行好事，这就像做好人。做好人，夫子说的不亦乐乎。真正做好人，好人快乐，好人没有忧虑，好人没有烦恼，好人没有怨恨，好人没有嫉妒。纵然是乞丐，他也会非常快乐。啊，他没有地位，他没有财富。啊，乞丐做生过生活快乐。有真快乐的。早年我们在台中学佛。跟李老师，老师说了一个故事，我忘掉了，姓名忘掉了，有名有姓，啊，而且就是民国初年的人，是一个。

乞丐啊，儿子经商做生意发财了，所以有很多人说的，你这个儿，你的爸爸在外面讨

到处去找，把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在家里供养他，吃住还有人伺候。他爸爸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啊，让人家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又溜了，又跑去要饭了。什么原因？快乐嘛。他每天游山玩水呀，啊，心里头一点牵挂没有啊，快乐。啊，李老师当时把这桩事情讲给我们听，我能够感受到。

所以人活在世间要什么？要快乐，要幸福。贫贱有贫贱的快乐，富贵有富贵的快乐。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对这个世界没有需求啊，随缘度日，逍遥自在啊，不是有钱买得来的。这是什么？清净心。圣贤的品德他统统具足。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乞丐做到了，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什么都能让，一生心里头没有怨恨，没有冤亲债主，全都化掉了，他怎么不快乐？他在家庭里面感化一家，家庭有个圣贤人的好模样，日久天长，个个人都学会了。贪嗔痴放下了。仁义礼智信落实了。他怎么会不快乐？佛菩萨、阿罗汉为什么出家？出家要是苦，谁愿意干？没人干的。出家一定快乐。真乐，它不是假乐。法喜充满，他每天用的心，真诚心，他没有必要欺骗别人，他样样放下。你有贪嗔痴，他没有贪嗔痴。你有功告我们，他没有功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他所需要的，

就跟出家人一样，一钵饭而已。你以金银财宝呀，布施给他，他不要啊。他告诉你这个没用啊。天冷了不能当衣服穿，肚子饿了不能当饭吃，要这干什么？所以，连乞丐也能把圣贤大道落实在自己生活上，成圣成贤，给社会做出最好的榜样，他才能教训，积功累德了。啊，圣贤人，有地位，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有财富，一生，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行菩萨道。啊，菩萨救苦救难，啊，最重要的救苦救难怎么救法？最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办学。你看，中国历史上出现武训。从前，小学教科书里头有，现在大概没有了。以前有，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有，读过武训这篇教科书，教化子。啊，人家供养他的钱，他拿来办学校。啊，请这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教书。他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沦落到乞丐。乞丐也要兴趣，也要办学校，自己没有能力教，有能力教的人去可跪到他门口长跪，求他出来，感动人了。啊，一个乞丐不为别的，为下一代着想，你说这个多伟大啊！这些富有人家都被他感动，不止办一所，乞丐也能做圣人啊！孔老夫子一生办学，无训也能做到。啊，夫子是自己教，无训是请别人教，真诚恭敬心去理解，每个老师都负责任，都把这些孩子们教好。不容易啊。人在世间，头等大事就是知道有生有死。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任何一个人无法避免的啊，生死之事。彼此坚持，你亲身去体会啊，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

相哭泣，谁能够避免？没有一个。啊，念老注解里面告诉我，世人愚痴贪爱，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话，物为实有。这是一段，把这世间看错了。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六根所见到的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第六意识的起心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造业。为什么造业？迷了。为什么说他迷了？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是假的，六根自身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很难懂。怎么会是假的？明明是真的东西，为什么假的？啊，难得，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我们就用电视做比喻，大家好懂。我们把电视屏幕打开，啊，电充得很足，荧幕放光了，再把频道打开，画面出现了。有声有色，眼睛看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你要晓得，这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长，那就是它的命运了。啊，这个大家知道。现在电视这个画面一秒钟一百次换了一百次，也就是说它存在荧幕上时间只有1/1秒。你说它是真的是假的？这1/1秒里面绝对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张张不一样啊。那我们看这个小框子好像是没有变化吗？是相同的，对啊。但是我们这个大房间里面呢就不一样了，有明有暗，有明的你看见，暗的你没有看见，不一样啊。再扩大到我们住的这个小镇，再扩大我们住的这个城市，
再

扩大到地球，决定找不到两个画面相同，所以你把它放大了就明白了，就知道这个东西佛在经上讲的梦幻泡影的《金刚经》上的话没说错。今天量子力学家把佛这一句话证明了。那佛经上有菩萨诸胎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凡夫动了一个念头，我们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个细念，就像电视的屏幕一样啊，有多少个微细的念头，微细的画面组成现前我们能感觉到的画面，微细的没感觉到，但它有，它是这个色相的根本。啊，佛问这句话问得好啊，一念的，打个妄想啊，一念的，这里就有几念，有多少个微细念头，有几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识。啊，识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弥勒菩萨回答的好，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有多少个念头？32亿8000念，单位是百千，百千就是十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乘出来，答案是320兆，啊，不是320万，不是320亿，是320兆。也就是说明，物质现象，我们的念头，念头的现象，通通都没有离开2240兆分这一秒啊，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了，这画面换了多少了，一秒钟换了224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有2240兆个画面，哪一个画面是自己？如果说都是，哎呦，那两个我可太多了。一秒钟里面出现2240兆个我，啊，出现我这个身体，2240兆个身体，每个身体都是我。我说我太多了，那不是我，不是我是什么？佛的答复：梦幻泡影，你怎么可以把它当真？全没有啊！谁知道？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

三贤菩萨不知道，法身菩萨知道。法身菩萨开悟了，破一瓶无明，这一分法身，这个人知道了。无明没破，你不知道。像我们没破无明，我们就知道听佛说的，听菩萨说的，听祖师大德说的，我们有证的这个情形。那我们确确实实愚痴、贪爱，六道凡夫啊，不知道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化，物为实有，误会啊，天大的误会啊！我们在这里头是真的是在做梦啊，梦你容易懂，你有做梦的经验呢。我们睁开眼睛是在做梦啊，对于真相一无所知，还在这个里头争名夺利，造我业啊！明白了，布施供养造善业，我业来世三恶道，善业来世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的苦啊，够你受的。怎么办？所以学佛，第一个目的是要离开六道轮回。你在佛陀这个学校里，小学毕业了，在佛法里的名词叫证阿罗汉果。你超越六道轮回了，要真干，你要不超越六道轮回，你就错了。我们遇到的法门无比的殊胜，这是无量劫修来的，没有这个缘分你遇不到，你遇到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信愿持名，一直念下去，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这是对的。啊，真正觉悟了，这一生一定掌握，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六道从哪来？执着来。十法界从哪来的？分别来的。我们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样样都明了智慧，知道一切法相有体无，啊，即空即有，非空非有，是它的真相啊。这些现象从哪来的？全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

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现的。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体的宇宙。”啊，自性变现的，自性在哪里？自性无处不在，自性无时不在。自性是真的，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它永远存在。变化了，变化是频道里面的色相、音声，这个它会变。屏幕不变，屏幕也不是真的。啊，一定要老老实实认识，真的是真的就是自性。能变能生，这个自性是真的，唯一也是真的。啊，它所现的都是生灭法。啊，自自然然出现的，是十宝庄严土。真正极乐世界，啊！可是迷失了自信，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出现什么境界？把十宝图变成方便图，啊！我们一般讲大乘讲。变成四圣法界，啊，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四圣法界，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迷得更深的就变成六道轮回，十法界下面是六道。六道众生可怜的，六道众生苦啊，没出头的日子，四圣法界的人好啊，他们有出头的日子，他们自己知道，依照佛法的方法去修行。自自然然，他就超越了。啊，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在净土里头称为常寂光，常不生不灭，这叫常啊，即。清净寂灭，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它能现象，所现的相不能说有，这才叫真相。那十宝庄严图里面现的相都不能说是有，何况我们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个相更是假相啊！所以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些现象现前马上就照见，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对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照见了。照见什么？你就不放在心上了。

啊，下面这一句无常迅速，不能永保。永这个字多长的时间？一秒钟。能不能保一秒钟？不能。一秒钟，我们的电视画面已经换了100次了。就是100个画面，保不住啊！它的寿命就是1/1秒，啊，整个宇宙的现象就是这样。依照弥勒菩萨讲的这个速度。一秒钟，多少个画面出现？啊，2240兆，那它能保多长久的时间？只是2240兆分之1秒。这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你所见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接触到的，啊，通通都是2240兆分之1秒。这真叫无常迅速啊，不能永保啊！生时欲亲爱，死时被苦伤。越是亲爱，痛苦越多。要能看破，生死之际，存者伤。亲人之永别，他离开这个世界。亡者呢，被自身之常识死了，护念难舍，如忍此行，故曰：一死一生，地相顾念。

今天的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生离死别，通常不亚于古人。但是我们相信，古人比今人更有感情。换句话说，他的伤痛啊，比我们现在严重。我们能想得到，现在人都是自私自利，把自己的利益。

在第一，驾亲眷属没放在心上。啊，这是世界因缘不相同啊，所产生的后果。我们看看下面这两段。福分居贪嗔二毒，贪嗔人人都有，这个东西严重很苦啊，所以佛慈悲前面说了，再给我们补充一些。我们看经文，有爱皆福，像绳索一样捆绑起来，无有解释。什么时候能把这绳索解开了？解不开，食疗还带去，情节深的，往往生生世世都缠不清啊，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啊，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欲望，不能深思熟己，专精行道，年寿玄尽，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句句都是老实话，句句都是真言。我们看见了就是这些，昔日恩爱，昔日就是生前，我们活在世间，恩爱啊，死了之后就变成忧苦。这是世间人人人不能避免的。那这两样俗夫身心如神所起，不令出离，故云有爱皆福，无有皆是。完全从比喻上说，啊，这种有爱皆福，情欲深，福就越紧。没法子解开 啊这个在这种情节古时候比现在严重，现在的人很可怜，不懂得爱呀。古人懂得，现在不懂啊。现在人可怜，现在人哪有钱
哪有意义？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做人，什么叫叫做人？你有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叫人。这些东西要不懂，要没有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啊，落实在你的思想里头，像现在脑里头，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就在人懂得伦常道德，禽兽不懂伦常道德。细心观察，他懂不懂？他懂，他很简单，很浅显，没那么复杂，没那么深。啊，早年我住在澳洲，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住在乡下，距离学院开车要12分钟。啊，有一天早晨，我们看到一个警官。我们的院子很大，鸟很多，有一只鸟死了，在花园里面。另外有一只鸟，大概是他的配偶，就绕着他转，低着头，好像很悲哀的样，绕他转。啊，绕了大概半个钟头，我们吴谦师看到了，就把它埋了。啊，就埋在花园里面。啊，这只小鸟不走，它日夜守在那边，守了3天3夜。啊，就在那转圈子，也没看到吃东西。慢慢的在那转，转3天3夜。我跟谦师说：“你细心观察，啊，这个鸟一对夫妻的恩爱，这人都找不到了，鸟有啊，让我们亲眼看到啊。”啊，让我们人看到受感动。我们这个经文前面念过，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这个鸟呢，鸟的先人有知吗？但是他这是道德。啊，能3天3夜不离开，啊，埋着呢，就是围着那个地方转，3天之后才离开。今天人与人的相交，比不上鸟啊，这不亲眼所见。真难得，啊，所以让我们读这个文，昔日恩爱，今晨有苦。年轻的时候

越深恩爱，晚年的时候越痛苦。啊，而此二者，就是恩爱又苦，俗夫身性啊，像绳索一样，把你的身体，把你的念头牢牢地捆住啊，如神作戒，不令出离。故云：有爱皆福，无有皆是。有皆福啊，就是烦恼。什么是烦恼？起心动念就是烦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善有不善。啊，学佛的人初入佛门，三归五戒是善，必须要认真做到，在这上扎根，往后你才能提升，你才会有进步。如果把三规、五戒、十善疏忽了，你的学佛有名无实，不得受用。经听得再多，念得再多，都没用处。啊，佛法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真的能把三规五戒十善修好了，啊，恭喜你，你在这个世界决定是一个圣贤君子。啊，也就是说你是好人，你不是坏人。不但是好人，而且还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做好榜样就是教化众生的，不是用言教，用身教。我做出来给你看，

啊，《大乘一章》里头有几句话说：“烦恼暗惑，戒夫行人，故名为戒。又能复心，亦名为戒。”啊，这个复禅复，也能戒其一切生死苦。世间人生死都有个定数啊，寿命长短真有定数啊。看相算命有高手高明的，确实算得很准确。啊，但是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相算命，能不能跟自己算？跟自己算就不灵。

他要找别人给他算，他没办法算自己，自己是当局，别人是客观，站在我客观，命他有数，有数，换一句话说，他也不是一成不变啊，还是佛经讲的好，一切法从心想生，人的命运呢也跟着念头转，随着念头生，念头善，他的命运往好的这方面转，念头不善，心行不善，好命运变成坏命运啊，会变的啊，所以说不好的命运遇到高明的人，他真能够修行，他还是能修得大富大贵。所以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中国第一部经叫易经，易就是很容易，很容易产生变化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体会到的这变化多快啊，所有一切现象的变化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完成的。速度太快了，你这个善念要能保持个几分钟啊，几秒钟都很难得，而且常年保存，你的命运怎么会不改变？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时间越长，变化越明显，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在自己，不在别人。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那是业力来的。过去善业恶业，善恶也来。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到这个世间来了之后，婴儿的时候啊，还没有分别之处，这个时候还保持着天真，也就是中国人讲的真心本善啊，本善的流露很能看出来。你看婴儿啊，还没有满100天，真叫天真烂漫啊！你看他欢喜，不管哪一个人逗他玩都欢喜，他不认生。他还不知道哪个是爸爸妈妈，100天之后慢慢才知认生了，认生他就生烦恼了，他就有妄念了，不认生的时候没有，一片天真啊，可以保存100天，叫人生百日，提露
真诚，啊，看到人性本善。不善从哪来呢？不善是染污，他看到不善东西，他就看就学，啊，他在看，他在听，他在接触，他就在学习。啊，接触的善的，他学善；接触的不善的，他就学不善。所以，小孩面前，我们的举止、言语都要端庄，给他好的榜样，不能给他坏样子。啊，时常给他好样子，要给多久呢？中国标准的时间是三年。啊，这个母亲母教啊，母亲三年眼睛不离这个孩子，孩子一举一动妈妈都看得很清楚，所有一切不善的远离，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他所接的都是伦理道德啊，都是善的善良的，这个小孩心善心就能保持得很长啊，真正三岁母亲把他看好，这个孩子好人，一辈子好人，三岁看八十，三岁咋的跟八十岁不会变圣贤教育的根，谁扎的？母亲扎的。母亲懂得了。母亲怎么懂得？中国古人懂得教育。教育教什么人最重要？教女儿最重要。男子排在第二位，女子排在第一位。为什么？这家会不会出圣贤？会不会出善贤善人？全靠母亲。所以周家有三太，文王的祖母、母亲跟他的妃子，啊，太监、祖母、太师。是他的位置，太师、圣武王、周公，都是大圣人。所以现在人，啊，换妻子换陈太太，这个太太就是从这来的。啊，为人妻者，周家的三太就是他的榜样。啊，他们能够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啊，历史上大圣大贤，每一个家庭懂得这个道理。母亲肯尽心啊，这三年照顾孩子很辛苦，一点都不能放手，孩子成器，这个功德大了。为什么？为人类，为全人类培养圣贤，为全人类培养一个救世主。
这个母亲都回答。啊，现在难了。为什么？环境不一样。古时候的社会环境，文武周公3000年前，3000年前那个时代，人少。

在中国这个地区，人人都懂得圣贤的教育，都愿意这样做。所以中国一直到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有大圣大贤出现于世间。啊，这些做中国人不能不知道。大乘一章里面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下面又说又能复兴一名为戒。也能借其一切生死故，这一句话重要。啊，经上讲的这个戒字，重要的是勤切，真有，但是找不到痕迹。啊，情爱。是个戒，不学佛，永远在六道搞轮回，生生世世。一定要看破啊！这下面说，故知富于情爱。皆是戒缚于生死，无有戒时也。解脱之道，唯有佛法。为什么？佛法把这些事实真相说出来，说明白了，说清楚了。你要是把事实真相都搞清楚，都搞明白，学佛菩萨把这个情爱扩大。你本来情爱只是夫妻，你能把这个情爱扩大到一家，中国在历代这个境界很多啊，爱你的家人，跟夫妻那个爱一样，你真爱他啊，爱一家人，古时候是大家庭，这一家上上下下大概都三百多人，家族兴旺的有七八百人，啊，家族很衰的也有两百人。心量都开了啊，家人个个都爱护，都受到你的恩惠。再扩大到我们的族群啊，同一个祠堂，这些族不同祠堂，同一个姓氏，老祖宗根都能找得到啊，所以我们相信过去小朋友徒弟不加薪，为什么要读这

有教科书，这本书课程多了，小孩子一生永远爱他的家。为什么？他知道了家族的历史。二百家姓，我深深体会到，这里面400多个姓氏都是一家人，炎黄子孙，都是皇帝的后代，一家人的啊，所以他有个民族凝聚的力量很大啊，再扩大我们一个国家啊，中国现在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姓氏超过2万多，2万多个姓氏，我们从前没听说过。到我们办祭祖法会的时候，袁教授他专门研究姓氏的，一生专搞这门学问，告诉我。我们认识的时候，10几年前，那个时候他告诉我有1万多个姓氏啊，每一年他都有新发现啊，今年他到我这儿来过，告诉我超过2万了啊，2万出头了啊，再扩大到凡是人皆凶恶，这个好，这是菩萨了。菩萨从哪来？菩萨从夫妻而来，情爱来的，把这情爱扩大。啊，你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无条件的爱啊，慈跟悲都是爱，慈偏重在娱乐，悲偏重在利苦，帮助他利苦叫悲，帮助他得乐叫慈无条件的。为什么无条件？能大师的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是万法里头的一个，你也是万法里一个，我们都是同一个自信生的，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什么呀，一体，一体比父亲的情爱还要深一层。父亲是两个人的啊，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跟我是一体，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蚊虫蚂蚁也是一体，花草树木是一体，山河大地是一体，六根所接触到的这个六尘境界统统是一体。这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高峰啊，世世代代这些老祖宗都希望我们能证入这个境界啊，证入这个境界，在中国古时候称你为圣人，如果在印度就称你做佛陀。

啊，同一个境界。智慧德能啊，今天叫道德能量啊，才艺相好，都是自信里头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总的要知道。所以佛经称为内经，佛法称为内修，它向内，它不向外，向自信当中求，向真心里面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儒家讲真心就是中庸，大学中庸。大学是讲方法，是对外的。啊，中庸是讲理论，是对内的。

书，书读明白了，读懂了，要启用啊。用在哪里？用在修身。修身就是我们讲的，要让我们这一生身体健康、长寿、欢喜、快乐，是像个人的啊，不能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啊，不是，人生要快乐啊。孔子不亦乐乎？乐，他没有说不亦乐乎，乐容易外面来的刺激啊，唱歌跳舞很快乐，是外面的；乐是内心，那个乐是从里面往外面出来的，那不是从外头感染到里面。外面感染里面叫乐，里面乐流出来的这个叫乐，喜悦啊，自身就修身了啊。修身我们要的是要得清净心、真诚心、平等心从哪里下手？从不自欺下手。我不欺骗自己，从这下手。不难，不知道。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富于情爱，就把情爱解放了，解脱了，啊，变成泛爱众，不但凡是人皆需爱，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一切万法，通通都爱，

我们再看底下，这是经文，思想恩厚，是人所真，究其根源是有情欲，而不知欲为苦本，纯情即堕。啊，这《楞严经》上讲的。啊，真的把根源找到了。根源就是情，情就是爱，爱欲就是欲望。儒家大学里面讲修行的方法。从哪里开始？格物。物是什么？物就是欲。物欲。啊，对这些物质的欲望要放下。不为物欲所牵。这就超越了。啊，下面说，而不知欲为苦本，纯情即堕。情是迷也，若不能于此深思熟记，一心修道以求解脱，转瞬无常到来，寿命终了，至此则徒唤奈何。这个事情我们常常见到，但是要常常提醒。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在政府机构上班，小公务员。啊，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喜欢看看报。我看什么？我每天看报纸，专门看讣文。哎，今天多少人走了？我看着。啊，所以我的那些长官同事都很讶异，你怎么看这个？我说我看看，慢慢就轮到我了。于是我们就想到，印光老法师为什么把死字贴在额头？啊，他的佛堂当中就一个字，死，一个大字，死字。警惕自己，死了怎么办呢？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的方法只有佛法。佛法里面方法很多，最可靠的方法，真能帮助你解脱的方法只有净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问题就解决了。不能是不重要啊。啊，每天看的，你看走的，老人有，年轻人也有啊，二三十岁的都有。黄泉路上无老少，真的
不是假的。啊，人命在呼吸间，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完了。

人命在呼吸间，故云连受玄境，玄是快啊，玄境者为转瞬即见，转眼就走就没有了。所以光阴这么快，岁月不饶人，你一天比一天老化啊，不是10年、20年、30年老啊，天天在老啊。啊，只有像我这样年龄，真是论天数算的，一天比一天老啊，不能不知道啊。传来的信息，你看我这次回来，时间不长。东北的陈刚法师走了，我们见过几次面。当时那时候我们印大藏经，送了30套给黑龙江，请他带我们分送。我跟他见面拜访他的时候，我看到了30套都在他的藏经楼，他没有给我带送。你看一转眼走了啊。前几天四川维清老和尚，我好像跟他见过面。峨眉山我去过2次，走了真快啊！啊，我们《僧战僧》这本书的封面是他老人家写的，他写了不少字送给我，我都挂在这边，大家都看得到。老人慈悲啊，《僧战僧》这本书，我非常感激弘宁法师，他用了10几年时间收集资料，编成这部书。这部书从头到尾都讲我一生的故事，我自己早都忘掉了。打开这本书，就好像回到过去，时光倒流。啊，最近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啊，非常感恩。我感恩国内外啊，有一些对我不了解的人，毁谤的人，侮辱的人，我对他们很感激，我没有怨恨心，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菩萨，来成就我忍辱波罗蜜。啊，没有忍辱心，这个《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忍辱仙人格列王，没有格列王怎么能成就忍辱啊波罗蜜。格列王把这个忍辱仙人杀了，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的念头，

就了。不通过这一关，你自己怎么会知道？我这十年来很欢喜，很快乐。每一个批评我的人，不管是对是不对，通通是菩萨，通通是佛子佛陀，我感恩。我这条路走通了，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幸运，这么多好人帮助我成就我，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明白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心修道，就是我们一心修道，幸运持名，二六十种，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所，心里面这一句佛号不间断。生活随缘。缘有善缘，有恶缘，通通都随，用平等心随缘，用清净心随缘，发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啊！幕后这两句。

世间行物之手迷惑正道啊。这话是佛说的，我们读的遍数多了，能够体会，常常警觉到自己迷惑正道的人，能回头，我们要帮助他回头。不能回头，自己要回头。自己不回头，就大错特错了。人民在呼吸间，

清闲的少，迷惑的多。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动乱，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无论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遇到佛法非常幸运，一生可以获得解解脱，永远脱离六道，脱离十八界。啊，能不能做到？决定能做到。三宝加持我们，众神加持我们。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17页，从第六行看起，啊，课题，卧涅罪起。请看经文，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起。顿夺其兽，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说，众生迷惑造作一切不善，谚语所谓卧冠满盈，过去我们总会以为古人说话了似乎太过分了一些，造卧是有，但是卧冠满盈说得太过分一点。可是今天的社会，我们亲身体会这四个字似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卧逆啊，罪极果报就现前了。啊，经文，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兽，下入卧道，无有出息。这几句话讲得很重，

我学佛65年，对这些话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苦？家庭没有幸福，社会不安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呢，给我们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之后，应该怎么办？佛有指示，看我们能不能相信，能不能依教奉行，消灾免难呢？在这一段开示当中啊，我们看念老的说是有。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名从痴起嗔之故。人为什么会造罪业？无知。我是今年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大使代表当中有不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大会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个小会，我们大家变成老朋友了。一年难得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坐下来聊聊天，交换我们这一年学习讲经所遇到的一些状况，说出来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很有意义。坐在我左手旁边是梵蒂冈的一位主教，他是梵蒂冈驻联合国的大使，就是巴黎教科文组织。他曾经起来发言，告诉我们大家，今天社会的动乱根源在哪里呢？就一句话，无知。我对他很佩服，无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确确实实。念老这第一句解释的好，从痴起嗔之过。嗔就发脾气，就造业了。为什么会发脾气？愚痴。善恶业重啊，嗔

是地狱因呐。太可怕了。啊，为什么会发脾气？预知。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从来不会发脾气。有智慧的人跟一切人事物从来没有对立的概念。啊，我学佛这么多年来，常常对同参道友说，我这一生有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就对不起来。啊，你侮辱我，你毁谤我，甚至于你陷害我，我有没有跟你对立？没有。我看你还是一尊菩萨。啊，你像高丽王一样来考考我的功夫，看我能不能真的忍。啊，我还在不在乎这些？来考试啊，很幸运，我都考及格了。所以我对于主考官呢，我很尊重，我很敬仰，我没有把他看作恶人。啊，所以我这一生生活得很快乐，非常感谢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还特别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很中听，我听懂了，我认真学习，贪嗔痴都不能有啊。这是一切恶业的根源。你看，因为愚痴没智慧，发脾气，脾气一发，到三途地狱里面去了啊！这多可怕！啊，谁把你送到地狱？愚痴，就是无知嘛。我们对佛陀、菩萨、祖师大的教诲，非常尊重。啊，认真的接受、学习。啊，听到别人回报，我心里就难过了，这就生烦恼了，那就贪嗔痴全出来了。听了之后，如如不动；听完了之后，生感恩的心，我有过失。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他给我说出来了，让我改过自新了。我把他看成老师，帮助我改过自新，帮助我修戒定慧，
帮助我远离贪嗔痴。它对我有好处，没有坏处。念头要转得快，不要把自己转到三途去了，那就错了。学佛为什么？老师告诉我，为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所以以后我看到四书《论语》里面第一句跟方老师所讲的没有两样，《论语》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不亦说乎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快乐啊，幸福快乐从哪里来的？从觉悟来的。啊，别人奖励我，我感谢他。他勉励我。别人批评我，羞辱我，那也是老师，他也来提醒我。啊，我有过失，我自己不知道，他提起来我知道了，我从今小心谨慎，改过自新，不亦说乎。也是论语上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说的，三人是什么？自己是一个，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三个人。除自己之外，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对了，自己做个好学生啊，老实听话，真干，有过真改啊，啊，有善要增长，日常生活当中与人相处，天天在学习，天天在提升，这就对了。不能天天堕落，天天发脾气，天天不高兴，天天给人对立，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对立，不行啊，你错了啊。所以从痴起嗔，这是地狱因。又说一点嗔心火能烧功德林，这句话通常也有说一念嗔心火，念头的念，能烧功德林。啊，也叫火烧功德林呢，都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故心怀杀毒，惨伤他命，卧起直身，从明若明，故云卧起明明。这项的事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会看到，
我们看到了，无可奈何。你不能劝人，你劝他他不相信，他还怨恨你，还回报你。啊，吃素有好的东西，你不接受，你自己作践自己。他们是这种眼光、心态来看我们呢、啊。啊，我们对他的回报不能骂人的。啊，甚至不能劝他素食。啊，只说我已经吃习惯了。啊，素食养成习惯了。见到这些东西，不敢看，更不敢吃。啊，如果我们身体很健康，这给他做证明啊。啊，素食营养养分够了，身心健康，不跟一切众生结怨仇。啊，谚语所谓的“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何必跟众生结怨仇呢？啊，不跟一切动物结怨仇，不跟一切人结怨仇，你的心平安自在快乐，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个人一生幸福快乐啊，家庭肯定是美满，事业我想一定也很顺利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好这是佛家大同之旨啊，跟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相同，相通。啊，所以念老这些话，无论是引经据典，或者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都非常重要。我们心里头不能迷惑，不能愚痴。啊，梵蒂冈主教所说的不能无知啊。灾难、战争、天灾人祸，都是起源于无知。人与人最怕的是不往来，不往来就无知，就认识不清楚。会把好人看成坏人，猜疑他，对他不能信任，愈猜越误会越来

人如果常常交往，天天见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宝贵。

所以经上这一句话卧其绵绵，又明明幽暗也，无知也，莫业也，所作皆妄啊！故曰：唯妄心思。唯妄心思，心什么思？心斗争，心战争，造三途地狱也。这就是唯妄生死。明明里就包含幽暗，不要以为幽暗没有人知道，至少有我知你知天知地知，我你两个人天地可多了，包括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神灵无量无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不起心不动念，他回归常寂光了。起心动念，他就现象。现象无量无边，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本体，在大乘教里面叫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是一切佛的法身。诸位要记住，也是一切众生的法身。法身只有一个，没两个。法身没有形象，法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诸佛如来、诸大菩萨的法身如是啊，我们也有法身呢。我们没有法身，怎么会现象？为什么会现象？能生万法吗？能生万法什么意思？起心动念就生万法。不起心不动念，就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灵明到极处，这个里面，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这一念当中生出来的。

不但有空间，还有时间。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像明镜照无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一丝毫没漏掉，没有失去，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记住，十方三世佛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我们都在其中啊！你就问佛，佛会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为他无知，他造三途业，所以就现出十法界六道轮回，现出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记住，真的不是假的，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样？慢慢就没有了。为什么？他回归去常寂光了。起心动念就有，起善念，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般宗教讲的天堂，善念变的，起恶念就变六道三途，变十法界，一回事。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跟我是一体，是我自性所现之物。那我自性变现一个罗刹来害我，要杀我，我要不要报仇？要不要怀恨？没有了。为什么？知道他跟我是一体，同体大悲现前。同体，能大师这句话说的了不起啊！没想到自性生万法，万法是自性所生的，自性是能生，万法是所生，原来一体。几个人搞清楚，搞清楚之后是一个什么境界？真诚心出现的，你不会用妄心，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你跟佛没有两样，用佛眼看众生，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啊！现在他迷，将来他一定会救。迷是暂时的，觉悟是永久的。常常读大乘经，决定有好处。大乘经分量太多，如果你没那么多的时间，你就专读这一部经，
还可以读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夏老的会集，会集本，念老的注解啊，一生一部够了，字字句句都念通了，恭喜你，你成佛了，一通一切通。事出事件，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你没有不通达的，你没有不明了的。句句是真话，没有一个字欺骗人。所以对于经典经书要尊重，要恭敬。啊，念了前面这四句，幽暗、无知、末业、所作皆妄，关键在后头这一句。啊，为什么？这是环境界里头，容易干坏事，以为没人知道。这都叫唯妄心思，没有一样是真的。于是唯逆天地，这就错了。长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什么人？菩萨，是觉悟的人。那迷的人他走不出来，迷的人自私自利。胡作妄为啊，造作一切业，来生六道轮回受报啊。啊，加强书记的书上不顺天性，诸天善人修上品是善，升天道啊！你不顺天心，你还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错了。下面呢，违背了阎罗王的意思。阎罗王是管地狱的，他对地狱众生很爱护，但是他造的罪业是自作自受的，那个不是阎罗王给他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距离我们不远，啊，台湾大陆还有他一些学生，这些学生的年龄可能都不在了，都比我大了，没有比我小的啊，如果要在，总得八十以上，八十都没有了。
长到100岁才行，80岁是他第四代，在学生里面第四代啊，80岁90岁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数很少，恐怕10个都找不到。啊，我很幸运，跟他的小女婿，他3个女儿，小女儿的丈夫做了朋友，老朋友。那是多少岁呢？他80岁，我26岁。啊，他那时候70多岁，他走的时候93岁走的。啊，这个老人啊，朱金州老居士把我们看成小朋友看待啊。我们常常在一起听他讲故事啊，他的故事是他一生亲身的经历。他是个学科学的啊，他告诉我，他的老姚丈在世的时候，民国初年在世的时候，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是泰山神，也算是地神，地位像阎罗王差不多。啊，他管好像是6个省，这里的人生死他都管。啊，非常可能是判官，判官就是秘书长。啊，应该是有事情不能上班，请他去代替，代理秘书长。啊，他做了1个月，时间是不很长，1个月。每天晚上要到东岳大帝那边去不上班。啊，晚上走的时候，人就像死人一样，睡在床上，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天亮，他就起来了，他回来了。啊，晚上干了些什么事情，他很清楚，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他学佛了。啊，有一天，他向东岳大帝建议，地狱里头有炮烙这种刑法，就是把铜柱燃烧起来，让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那就等于烤肉一样，很凄惨。他说这个很不人道，太可怕了，能不能把它废除？东岳大帝就告诉他，你先去看看，回来再说。派了2个小鬼带他到刑场里面去看。走到刑场，小鬼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才豁然想到，这是业力变现，他没有造这个业，地狱在他面前他看不见，
必须他造这个业跟这个地狱相应，地狱就现前，他完全干净。明白这个道理，啊，以后再不敢提了。啊，地狱从哪里来的？是你不善的罪业，那个念头变现出来的。你干什么坏事，现什么境界？啊，前几年有人告诉我，好像30年前，爱因斯坦附体求救，他在地狱，在什么地狱？过去人不知道，核爆地狱，他发明核子弹。所以他那个地狱就是那个核武，一个爆了之后接着又是一个，他在里面受罪，劝人决定不能用核武做武器，决定不可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无论是制造的人、设计的人、下达命令的人，通通都是核爆地狱，苦不堪言。核弹一爆发，人就变成灰一样了，四面都散掉了，啊，被这个风暴吹得到处都是。太可怕了，啊，劝人，啊，还说出他前世，他有那个聪明智慧，前世在中国学的，中国读书人，投胎投到外国去了，啊，做了科学家了，啊，发现核子啊，用它来做杀人武器，后悔莫及。阎罗王总是希望人，等于说阎罗王好像是监狱里面的管监狱、管犯人的监狱长一样，总是希望犯人能够忏悔，能够改过自新，帮助他离开地狱。有慈悲心，不愿意惩罚这些罪人。罪人所受的罪，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果报，不是阎罗王嫁给他的。这一桩事情，朱老居士印象特别深，而且他告诉我，他自己见过鬼，抗战时期在成都，晚上打麻将，打到深夜，散场之后回家去。啊，那一天天很暗，虽然有路灯，大陆上那些路灯，现在人没有概念。

大概50米才有一根，有个灯，一盏灯，是100米还是这个50米？灯泡是20之光，所以只是让你像航海一样看到灯塔，引导你这个路，实际上看不见。他到散场，回去，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啊，前面有个人，他也没注意，走到半个小时，他忽然想到，看到前面是个女人，半夜三更，怎么会一个女人出来走路？这一看，他全身汗毛直竖，吓到了。再仔细观看的时候，前面那个女人是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他就一下吓到了，这个项目立刻就没有了，就不见了。他告诉我，他要不是亲眼看到，老药丈给他讲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就当故事听，他不相信。这一次被他看到的时候，他才想到，老药丈过去讲的通通是真，确定不是假的。十件事情，无量无边的，千奇百怪。不是常人知识能够理解的，你真正想理解、搞清楚、搞明白，至少你要证阿罗汉果。佛门里头最低的学位，为什么？你有六种神通，你看得到。那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六道里的状况，你能看见，你能听见，你有能力跟他们沟通。那阿罗汉也有慈悲，为什么不帮助他？没有缘，跟他讲，他不相信，他听不进去，这什么原因？罪障啊，他造的罪业，自己造成的障碍。地狱恶鬼畜生道里头都有佛菩萨化身在其中。业障深重的人，佛菩萨对他也没办法，也无可奈何。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神学，所以更难办了。科学虽然能证明佛经上所讲的宇宙，讲的万物，他们也发现这些事实可以跟佛经对照，证明佛经上所说的没错。像现代这些年来发现的原子、电子，夸克，乃至于最近发现的量子，佛经上通通都有说明，比他们说的还清楚。那佛用什么发现的？佛不用数学，佛不用仪器，佛用禅定。
啊，甚深禅定里面他看到，不需要用仪器，所以看的比他们看的更清楚，更真实。这真有啊！啊，所以人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违背了阎罗王想成全你、帮助你消灾免难这个好意，你也违背了。啊，如是。任意走物，古人自矣。一旦罪恶蔓延，古人罪起，这个罪到了极处了，就是恶贯蔓延。恶贯满盈什么？国报决定现前，天灾人祸，把你带到地狱去了啊！啊，罪恶轻一点的到鬼道，再轻一点的到畜生道，啊。可是你要知道，经上佛警告我们，不是说假话，说真话。三途一堕五千劫，你落在三途里，再想从三途出来，有机会，机会不是常常有。啊，要多久呢？五千劫，你在恶鬼、地狱、畜生这三恶道里面的轮回，轮回到五千劫，也许被你跳出来了，从三恶道跳到三善道，让你看到人道。看到天道，看到阿修罗道，好不容易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无数次，不是一次两次三恶道，我们遭遇的不晓得多少个五千劫，没出得去。这一生机会难得碰上了啊，我们能够到人的人生更难能可贵的闻佛法，的人生未必能闻佛法。这世界上现在70多亿人闻佛法，能相信肯念佛求生净土有几个？不成比例。

啊，外国人有统计宗教信仰，现在地球上的人估计的信仰佛教的各个不同宗派总人数不超过7亿。啊，拥有信徒最多的基督教，基督教它有三个大派，天主教跟犹太教都是属于基督教。

犹太教用圣经旧约，天主教新旧约他都学，基督教只学新约不学旧约，所以他是一家人，一家三派。犹太教崇拜上帝，天主教拜圣母玛利亚，基督教他只拜耶稣啊，耶稣是太子，玛利亚是皇后啊，所以这三派，皇上一派，皇后一派，太子一派啊，他们这个三个合起来超过20亿人，拥有最多的信徒啊，伊斯兰教的信徒有15亿啊，佛教大概只有他一半7亿，7亿人当中宗派那么多，几个人遇到净土宗，遇到无量寿经，一层一层淘汰，没几个啊。啊，认识了，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往生要真修啊，不是真修去不了啊。真修的人，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啊，晚上睡熟了没关系，睁开眼睛阿弥陀佛就接上了，要有这个功夫才能往生啊。那念到这个功夫就难了，10000人当中有几个？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们，3、5个而已啊，念佛人啊，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誓愿没放下，对这个世间还贪念呢，对这个身体很爱惜，这就去不了了啊，真正彻底放下，别说人间没有留念，请我到天堂我也不留念。佛家讲天有28层天，一层比一层殊胜，对于28层天也没有留念，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啊，不许有第二个念头，经得起这个世间的挑战啊，也就是经得起他的诱惑，如如不动，才能往生啊。净土的条件只有三个字，信愿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决定不是假的，是真的，没有丝毫怀疑，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真想去，非常恳切的心，就是想到

世界，这个世界安全，这个世界幸福，这个世界没有灾难，这个世界没有烦恼。啊，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彻底放下，一心求生，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一生阿弥陀佛不间断。啊，哪怕你一天念十声，啊，到时候就念，决定不会忘记，也能往生，妙极了啊！啊，释迦牟尼佛特别为我们介绍的有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这三部经是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啊，既然要求生极乐世界，势必要断我修善。啊，断我修善的标准就是佛所说的舍善舍恶。舍善第一个，不杀生，爱惜生命，尊重生命，知道一切众生都是业报身，他前世造了恶业，很不幸堕到畜生道了，啊，蚊虫蚂蚁都不能杀害，他来咬你，你愿意供养，发布施心供养他一顿饭，不愿意把他赶走，不能杀害。啊，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这身三善。啊，第四个不妄语，第五个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握口是说话很难听，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这四种属于口业，所以说话要立这四种，不妄语就说真话，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啊，说话要温和。啊，要有礼貌，要听得人欢喜。啊，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这个罪也很重。啊，这是口四善，四种善。下面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念头，没有贪婪的念头。没有嗔恚的念头，没有愚痴的念头，一生每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没有贪嗔痴，言语没有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没有这个身体造作，没有杀盗淫，这是佛法里面标准的善缘。善有善报，上品是善，升天，天人，28层天。

中品的十善人道，下品的十善善里面带着不善，这叫下品。修罗道啊，上品食物是地狱，中品是恶鬼，下品畜生道。佛给我们说的不难懂啊，佛教学习从哪里开始？就从这十善开始啊，要真做到。无量寿经者教导我们，把这经文在最明显的是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第一条修福啊，人都想福报啊。福报要修来的，不修就没有啊！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人道的根本。过去生中不修这个，你得不到人生。这一生我们到地球上到人道来做人，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这四句我们都做到了啊，提升在从人生善人，这就是善人。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指的这个孝亲尊师啊，慈悲不敢杀害众生，修持善业，从这个提升修佛了，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佛弟子，佛对于自己的学生这个三句他根本的要求，一定要做到，做不到不是佛弟子。啊，三归，归社会头。啊，从哪里回头？从佛法僧回头。佛法僧也代表戒定慧啊，佛是智慧圆满，我们放下世间所有这些知识，真心求智慧啊，这就是皈依佛啊，第二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从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我要以经典上讲的正知正见。啊，第三个皈依僧，僧是代表戒律，居住中戒。啊，僧出家人把戒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不但不破戒，
连威仪都不犯。为什么？规矩啊，戒是佛定的，威仪是祖师制定的，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家风啊，这是真正入佛门，包括在家出家弟子。第三福学菩萨，学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是讲因果，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丝毫不爽。啊，后面两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要读大乘经。最后这一句是我们要帮助别人，有他相信的要帮助他，劝导他啊，认真学习，将来幸愿持名求生净土，功德无量无边的 啊！但是造作罪业，舍恶，你看看现在社会，身做杀盗淫的多，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到处都是。啊，存心贪嗔痴，为什么今天社会这么乱？人心坏了，人心坏了，人心充满了贪嗔痴，这个念头，这种言语行为感召来的，就是今天的社会。我们怎么办？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经教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真正相信的，不学经教可以。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往生非常自在，说走就走，给我们做了个榜样。那是此时此地的最好榜样啊！真的永远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他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啊，我们再接着看念老的注解，918页第一行，一旦罪恶蔓延，故曰罪起，造罪业造到极处了。无处不造业，无时不造业，这叫罪起。我们今天看到了，于是罪业牵引，
则不待世受终了，乃顿夺其命。你还有寿命，你的寿命还没到，一般怎么样？要等你寿命到了，黑白无常，无常大贵也，就带你走了。

如果我们把念头换了，我这个人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从什么地方看？从我能接受佛教，方老师，我跟他学哲学，他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我是从这个单元入佛门的，这就有点善根。啊，也遇到这个老人肯教我，我肯学。以后接着是第二位张家大师，这是佛门大德。我跟他三年，最后在李老僧那里学经教十年。啊，一生是苦难当中生活下来，所以对于人生苦体悟得很深。啊，家境清寒，上学交不起学费，所以失学。啊，书只念到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下学期又交不起学费，没法子再念了。没有福报，寿命又短。啊，从小这一生遇到不少看相算命，啊，都说我活不了45岁，啊，我还有两个同学，出家的同学，在一起受戒的，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都是过不了45岁，三个都出家了。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了，我就知道轮到我了。啊，所以也不恐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我也不找医生，也不看病，也不吃药。为什么？我知道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到了，你还有什么方法？所以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一直到今天，我的命很长，延了45年。你看，45年又加了个45年，今年

再过几天91了，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不是我的命，佛给我的。啊，给我什么呢？使命。啊，第一次给我的，让我延45年。

劝我讲经。啊，讲经能够延长寿命。我也不是为延长寿命而学讲经，讲经是我的兴趣，我欢喜讲经。啊，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读了释迦方志、释迦谱，我对释迦牟尼佛很佩服，很喜欢，我愿意走他这条路。啊，所以一生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三不管，跟谁学的？跟释迦牟尼佛学的。释迦牟尼佛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他老人家没有道场，所以跟他很不容易，要能吃苦。他们晚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日中一时去徒步，他们没有开火的。啊，我真学不是瞎学，学得很自在，很快乐。啊，三福最后一句，劝进行者，利益大众。啊，想学佛的人，喜欢听经的人，啊，所以我讲经讲的很多，都是大众要求的。啊，要求我讲什么经，我就讲给他听。啊，所以45岁那一年，我讲经教学12年。我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经，啊，就教学，在佛学院教书。啊，第一次讲经在台东佛教联社。啊，明训法师在那做社长，联社社长，他是创始人。啊，我们是同届届兄弟。啊，他请我去讲经，第一次。啊，一生走着过这个生活。所以延寿了。啊，我这两个同学虽然出家了，我劝他学讲经，他们到台中去看了，不愿意。为什么？太麻烦了，天天要读经，要学那么多。啊，讲经还要去找地方，到哪里去找？啊，我找地方是李老师的学生很多，我找到10个他们结拜姐妹的是姐妹，年岁都比我大。啊，我找这些人，这些人对我，那是我年轻刚出来，哎，他们也很爱护。到哪讲？到他们家里讲。星期一在张家，星期二在李家，星期三又换一家。啊，讲什么经？讲同样一部经。啊，这部经讲完了，再换一部。练讲啊，这部经学了，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个课程，要讲10遍，才算是真正学会。不讲10遍不行。

啊，变数越多越好。啊，不登台讲不出来啊，学不出来啊，让这些听众啊逼着我非用功不可。啊，他们来督促我，监督我，都是恩人，有恩于用功。没有这些人，我到哪里去讲？啊，第一次公开对大众，听众有五六十个人，就台东这一次。啊，从这里开始，我就接受一般寺庙、啊寺院庵堂都喜欢请我讲经。啊，因为我很守规矩。守什么规矩？第一，自己要谦虚，要赞叹老和尚。老和尚虽然不讲经，请我来带他讲经，老和尚高兴了，功德谁的？老和尚，不是我。啊，信徒皈依，通通皈依老和尚，我带他传授皈依。皈依正，老和尚发，我不发。第三个，信徒所有的供养都供养老和尚，归常住，我一分钱不要。我来车费啊，买车票，你们把车票买来给我就行。我回去也是票买好给我，我回去一分钱不要。所以每一个道场都喜欢我讲经。道理在此地，如果我要拉信徒啊，我要收弟子，要收供养，大概只讲一次，下一次再不找你。啊，我有两处地方讲的时间很长。啊，第一个是主云法师，凤山莲社，我在那里讲了三年。我住在台北，每一个月去讲一个星期，连续讲三年。啊，第二个左营，高雄左营龙泉寺，龙道老和尚，我在他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月去讲一个星期，我记得讲了一年，所以很多人奇怪，龙道老和尚为什么这常常请你讲？我把这三桩事情一说，哦，大家明白了，他请我讲经开心啊，我对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这都是自己跟自己定规矩，必须要遵守的。啊，立业是常住的，不是我的。啊，你喜欢我，我就多住几年，多讲几时。啊，你觉得不需要了，我就离开，欢欢喜喜。啊，以后见面都是好朋友，老同参。所以我在46岁，就是45岁过了，第二年46岁这一年遇到甘珠和夫，也是老朋友，总有一年没见面，遇到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的命运转了。哎，我说怎么转了？

他说你确确实实你的寿命到四十五啊，你对观过了，讲经功德延长寿命啊，这是一个心愿，代佛说法没人干了，我来干啊，我这两个同学走了，他们发愿出家，也发愿弘法，他们学密，密还没有学完，时间到了。啊，为什么学密？他给我说，我讲经很辛苦，每天讲那么久，听众未必相信，太难了，所以我学密，密有神通，我一现神通，他就相信。结果他们神通还没有得到，就走了。很可惜，两个都是好人，尤其明眼法师，没有学佛之前就很规矩，就很老实啊，对人没有恶意，说话没有妄语，我很尊重他。啊，敌不过业力，啊，所以真正自己有使命感，想方法帮助佛教复兴，啊，我过去有两个机会都不成就。第一个机会是四十出头的时候，应该是四十三四岁，星云法师佛光山建道场办了个佛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啊，主云法师推荐介绍的，我在山上住了十个月，那个时候他的佛学院有120多人，我是想把它分班，三个人分一班，专攻一部经，可以分成40个班。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有40部经，我跟他讲，我来训练，帮助你训练，10年之后至少可以有20个法师讲经说法，他的程度不在我之下。他说这不像学校啊，我说不像学校出人才，像学校出不了人才。他学校交叉排课，6个老师天天都要到学校啊，就这么一班学生，他不赞成，我就走了，我就离开了。这第一次的机会，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碰头，7年前，我到高雄佛光山去看他，我们88岁，我们同年。啊，40年过去了。啊，第二次的缘分在新加坡，跟林牧源邀请我到新加坡。啊，我帮助人是个好助手，我把他的新加坡

讲经教学，也有念佛堂，三十信念佛寺，道场兴旺，每一天供斋，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就是说随时随地你可以到新加坡居士林吃素菜啊，大堂自助餐，每一天有15道菜，有3个汤，白天晚上，晚上是热的馒头包子点心，白天3餐，早餐中午晚餐啊，不中断的，什么人都可以去吃啊。大陆有些老和尚到新加坡来访问，都感叹这是中国佛教第一道场。啊，我们在那里办佛学院，短期的3个月，只教一部经啊，个个都能上台讲，培养了差不多有50-60个人啊，现在他们在国内讲经啊，这是我们做实验的，实验成功了，我们本来想以及下面办佛学院正式培养人才，他又改变主意，我们就没办法跟他合作了，我到澳洲去，第二次机缘，所以缘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我很喜欢住在一个地方，几十年不下山，这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生没这个命。想帮助别人，缘都不足。啊，我知道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信徒都认识我了，啊，都发心供养我了，啊，好的，另外给我建道场，他们来当护法，啊，那么在一起又怕是恭敬供养多了，虽然都归常住，心里也不是滋味，这难啊，人情世故我们能想得通啊，啊，可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到场，有道场会有很多麻烦，管理的道场不是容易事情，我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福报，也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一生不敢这个事情啊。同学们组织一个像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创办的时候我给你挂个名，让这个协会很顺利成就了。过几年我就不干了，我就交掉了，你们自己来管理。

现在我们的会是第三届了，啊，一生读经、念佛、求生净土，没有其他念头。啊，好事遇到有机缘去做，不是好事，不需要找事情。这样才清净的，啊，不找死。所以有使命感，寿命会延长。啊，那我底下一个使命，与佛教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就是看到。学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怕中断。十年之后，如果没有人教文言文、学文言文，中国文化会中断。中国的好东西就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一定要有人会读、会讲。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我有这么一个愿望。啊，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全心全力帮助，也不是我自己能干的，我自己干不了，我帮助别人干。啊，有人真发心干，我真帮助。这是增长寿命，延长寿命，不能不懂。如果造作罪业，寿命就被人夺去了。啊，底下加强书里面解释的，顿度曰减寿都算。啊，算是讲岁数，把你的岁数，你本来还有20岁，还有30岁，他都给你抢夺去了，让你提早20-30年就过世了。啊，净言岁里面书里都说得很好，吃故其成，愚痴才会发脾气。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发脾气。啊，共享残害，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过怀杀毒，恶气，这个要命，威望四等。这个五句话，净严大师说的，可以说是描写我们现实的社会，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接着说：“造罪之人，虚罪之烈，自然召集非法恶缘，随而与之，自其造罪。”待其罪极，顿得宁静，将入卧道，受苦无极。这是净严疏里头。下面苏威，这是黄念老的话。黄念老给我们解释：世人因愚痴而生嗔心，想杀想害，心怀毒恶，为作妄事，只知道害人，不知道做好事。啊，这些造罪之人，尤其徐氏罪恶的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
啊，他造恶，有人帮助他造恶，有人随从他造恶。所以，待其恶贯满盈，果报现前了，顿然夺尽其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果报无有穷极，余处无期，故云无有出息。这个几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冷静细心观察，你看一个人生，看他死亡，死亡那个样子，那多半都是病苦，先受病苦，后来就死了。啊，死亡里面，病苦里面可以看到他的恶报。啊，只要你细心，你把经典拿来对照，你就会通通看见。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啊，也告诉我们，寿命长短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做主宰，真正的主宰是这个啊，一心行善，帮助众生行善，这个行好，这都是长寿之道啊。历史上记载很多历史感应统计，太上感应篇里面，这个注解里面都收集的很多啊，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记住，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只管去做，寿命随他去。他要我寿命长，再多做几年啊，要我赶快走，我少做几年，欢欢喜喜，无怨无悔啊，这就对了。啊，底下一段经文，欲立恶劝修，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今天这一段是把现在造恶的现象都说出来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

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18页918页倒数第四行的第六段，欲立无全修，分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立无行善，请看经文：若草当属四季，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经文里面的话，字字句句含义非常的深远，一个字都不可以疏忽，要用心去体会，要认真努力去学习。这一段经文只有四句，一句四个字。念老大师念老给我们说的注解不长，幕后这一段普劝知我从善，求生极乐，若草，这是古时候的语言，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汝等，你们，通常讲你们，大家，就这个意思。熟实际就是常常说的深思熟虑，要多想想，细心的去观察。下面把这些重物都给我们说到了，经文紧接着前面所说的，前面说的非常重要。罪恶要是满盈了，灭寿都算，寿是寿命。寿命是在讲是有一定的。我早年在洛杉矶讲解，听众当中有个道友算命算得准，算得好，翁阳春居士，虽然他有残疾，行动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头脑很清楚，

因为是同参道友嘛，所以讲完经之后，就有很多同学围着他，请他看相算命。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期，跟他很熟。啊，他也问我的八字，啊，给我算算命。真的，寿命只有45啊，45岁以后的寿命是延长的，啊，佛帮助我们延长的，这就是断恶修善所得的果报。如果要造作恶业，寿命长的会减寿啊，寿命应该活到70、80，40、50就走了。要是作恶多端，严重的罪过，20、30也走了。所以寿命不是个定数，完全在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善恶因会把寿命、把福报啊、把聪明智慧，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啊，不是定数。啊，如果是定数算得很准的，那就是说你这一生日常生活的没有什么大善大恶，平平常常，那就被人算定了。啊，了凡四训，了凡先生的命也被那个孔先生算定了，非常准确啊！每一年他收入多少，他考试能考到第几名，一丝毫都不差，所以他就非常相信这个寿命，非常相信。于是乎他什么都不想了，想了没用了啊，干脆什么都不想，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他，说你功夫错 啊，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这普通人做不到。问他怎么修的，他说我没什么功夫，因为我的命被孔老先生算定了，这些年来丝毫不差，所以想也没用，干脆就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圣人说圣人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凡夫起心动念。了凡先生不起心不动念，不是功夫，相信命运，起心动念也没用。云谷禅师在教他，真有命运，命运可以改，不是一成不变。你念头善，命就变好了；造作不善，命就变坏了。天天都在加减乘除，

啊，他听了云谷禅师一番开导，明白了，觉悟了，下定决心断我修善。啊，在佛菩萨面前许愿，做三千桩好事。啊，到第二年去考试，果然名次不一样了。孔先生算他这次考试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这才真正相信命运是随着念头转。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前面这段经文讲到罪恶蔓延，叫罪极，造作罪达到极点了，上天，这不是佛菩萨管的，佛菩萨不管这个事情，上天管这个事情，你本来的寿命减短缩短啊，该活到八十岁的，没到六十岁就走了。这种人，在现在社会里很多，你只要细心去观察，起心动念是意义。分为身、口、意。身造杀道业，口造作的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念头、起心动念、贪嗔痴，这叫识我。使我通通都造了，很容易跟经上讲的罪造到基础了，那就是恶贯满盈。恶贯满盈，你的命就改变了，寿命缩短了。啊，灾难现前了，人也越来越愚痴，造作一切罪恶，成为习惯了。无恶不造，不相信因果报应啊，认为宗教都属于迷信。现在这样的人多，所以社会灾难很多，真是天灾人祸，天天都有。就在眼前，他完全没有感觉啊，依然如故，不知道每一天都在折服，都在迷惑。啊，心里面恶念很多，杂念很多，身心不安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

是现在的人间相啊，仔细观察，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些人，他将来的前途是三恶道。最极重的无间地狱，轻一等的恶鬼，再轻一等的畜生，三途很可怕。前面我们读过念老引经据典告诉我们，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你不小心掉到三途里去了，就是恶鬼地狱出生。要经历多长的时间，你才有机会再得人生？佛说的无千劫，不是五千年，不是五万年，五千劫，就算小劫，那个数字都算不清了。啊，一个小劫，经上讲的很多，我们就用一个正解啊，佛告诉我们，人的寿命100年减一岁，这叫减劫。我们现在减劫，100年减一岁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人寿平均100岁，100年减一岁，世尊距离我们2500年，也就是说100年减一岁呀，现在是减了25岁，现在人的平均寿命75岁。那一个世纪减一岁，减到10岁，这是最短的。从10岁再每过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从84000岁减到10岁，10岁再加一年再增加到84000岁，一增一减一个小节，小节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我们就算是最小的小节吧。5000个小节，你也才有机会从三恶道出来。你要懂这个，知道佛说这个话不是假的，是真的，你才知道可怕了。三途不能去啊，去了之后不容易出来，愈迷愈深啊。那么我们日常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不要注意？还敢胡作妄为吗？啊，净土法门是没错，易行道

往生必须要身心清净，性愿持名，才能得生啊。平常要不用功，临时你哪有那么好的运气？临命前宗师遇到善友劝你，一劝就听，马上就忏悔开悟，念佛往生，真的不是假的。亿万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所以千万不要侥幸啊！看到经上讲的，经上是讲的没错，恐怕你不是那个根性啊！所以我们一定老老实实断无修善啊，敬宗念佛，我们持戒。我只列了五扣，我们只把这个守稳了，就戒律就算不错了，有资格往生了。啊，这五扣第一个是敬业三福，啊，这是根，根之根，戒律的根之根，不能不知道。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释迦牟尼佛给出家在家弟子制定很多戒律，都从这个根本生的。戒律很多，持诵都不容易。我们找到根本这几条，啊，这三条。三福，第一有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四句做到了，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这四句没做到，经上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没份呐！不是说你呀、啊，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啊，四句做到了，就当之无愧，我们说符合这个标准，啊，人天福报，上品是善。升天呢、啊，中品是善，来生还得人生；下品是善，到阿修罗道去了。啊，阿修罗道堕到那一道，很容易造罪业。为什么？他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所以非常容易从阿修罗堕三恶道。这很可怕，所以人天两道稳当啊，要认真把这个戒的根，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就入佛门了。在家弟子，佛对在家弟子的要求啊，要受持三规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讲佛法僧，佛法僧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戒定慧。

佛是智慧圆满的，法是经教，僧是出家人。

求啊，僧是出家人，出家人真正居住戒定慧的出家人，我们的经教要跟他学，要请他来指导。佛教自始至终是教育，不是现在一般世人所说的宗教。一般人讲宗教跟迷信画了等号，认为宗教都是迷信，佛法不迷。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智慧的意思啊，智慧是本体，觉悟是其用，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觉悟的。我们要认识清楚，不能搞错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皈依三宝。啊，六祖慧能大师给人主持三皈依，他不是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念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觉正净，他念这个。为什么？慧能大师那个时代佛法传到中国大概700年，为什么把佛法僧改成觉真经？肯定出了问题，大家怎么着了相了？不重实质，重形象，这个错了。形象固然重要，形象的作用是什么？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觉正见啊，觉佛作代表，正正知正见法作代表，与经教不相应的邪知邪见，不能不懂啊！不懂，我们学佛全走错路啊！啊，三皈是我们学佛想成就，分分秒秒都不能离开啊，离开就走向邪道了，就走向弯路了。那我学佛，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要依觉真经啊，具足中戒。这个中戒是指一般讲的三皈五戒十善啊，出家有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是指这些啊。这些戒律你在哪一个层次受哪一种戒律啊，就好像有小学的戒律，有中学的戒律，有大学的戒律，啊，不犯威仪，威仪是规矩，啊，一定学。

再说得清楚明白一点，我们思想、言语、行为要给社会大众做榜样，威仪就是榜样。啊，这叫行道啊。古时候社会安定，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100年到150年长治久安，我们称它做太平盛世。每个朝代都有，怎么成就的？做榜样的人多，佛门弟子做出佛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学生的榜样，儒家也学会了。无论无常四维八德榜样啊，他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不能违背伦常道德，要把伦常道德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在这些年来，我劝同学们真正学佛。啊，最简单的修行方法，内断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大家懂，慢是傲慢。傲慢跟嗔恚常常连在一起，容易发脾气，脾气太多了会到地狱去。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吃是愚痴，想法看法言语行为与经典违背，自己不知道，这是愚痴 啊！看到别人过失，看不到自己过失，痴愚痴，疑怀疑，最重要的对佛菩萨怀疑。对圣贤会怀疑，这就大错特错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有疑，你什么都学不到。纵然有高明的大德，你遇到了，你也学不到。为什么？你对他怀疑，你不相信他。这都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一段贪嗔痴慢疑，外面学孔老夫子，夫子的学生对老师的赞叹，老师有五德，温良恭俭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态度要温和，要善良。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孔门弟子啊，恭敬，对人、对事、对物学恭敬，没有丝毫傲慢。啊，借鉴
生活，借鉴佩服啊，后面谦让、谦虚，喜欢让别人。现在这个社会提倡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提倡什么？争。父母教小孩上幼稚园要竞争啊，要考上第一名啊，要拼命去竞争，要出人头地，从小就这样教，这还得了吗？以后他长大了成什么样的人物啊？就喜欢竞争、斗争、战争，容易招来的人祸，天灾人祸啊！所以释迦的无德，放下贪嗔痴慢疑；夫子的无德，表现在外面，温良恭俭让，好啊！啊，至少做中国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一定啊，内圣外王。啊，里面是圣人，贪嗔痴慢疑断圣人，啊，外面温忍良恭俭让，成就自己，也帮助别人，做榜样给人看。啊，如果我们的心行跟这十桩事情相违背、相反，那就是经上讲的自意走。随便，顺着自己的心爱，什么坏事都敢干，等到他卧冠满盈，上天归神就要跟他算账了，他的福报因为造物太多，福就享尽了啊，恶报就现前了，或是生重病，有很多生重病苦不堪言啊，实际上呢他已经被小鬼带到地狱里头受罪，在人间他还有寿命，他生病重病啊，虽然生重病不能起床了，他的神识被小鬼带到地狱受罪很多，只要你留意啊，天天都会看到啊，果报显现了啊，顿然夺尽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愚痴无极，

念老这几句解释很好懂，要记住，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念住。你怕不怕？你要怕，从现在起断悟修善，积功累德。我想怎么样断我修善，怎么样积功累德，我告诉你个最妙的方法，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当年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19岁出家，12年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都学过，30岁，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30岁。啊，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记住啊，讲阿含12年小学扎根的下沉，就是小学扎根12年，然后再上提升，讲方等8年，办中学，小学毕业了办中学，啊，小学毕业叫阿罗汉，啊，中学生的时候叫全教菩萨，啊，别教里面的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啊，8年之后再提升办大学，啊，大学称之为化身菩萨，不一样了，是地菩萨。大学办多久呢？22年，是佛的本愿。最低限度，在佛教里头，要本科毕业了，这是佛的愿望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要到这个地位。啊，最后8年办研究所，把这些化身菩萨通通向上提升成佛，成佛是拿到博士学位啊，佛教最高学位。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他干的什么？教学。佛陀是教育，啊，阿罗汉是最低的学位，本科生。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硕士。化身菩萨是第三个学位，佛陀。化身菩萨也称为佛陀，啊，不是究竟圆满的佛。真佛不是假佛，他用真心。我们看清楚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的，我们就恍然大悟啊！一生学习教学，他要不出家，他是王位，他是国王。
过往人家要争的，他说让啊，啊，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让给别人，自己干什么？干最伟大的事情，教育。教育是最伟大的事情。那释迦牟尼佛带头给我们做事业，做出榜样。啊，这个一生值得，没有白过。啊，自己实现的成就，在教化大众。啊，去我们今天2500多年，我们还受他的影响，还接受他的教诲。啊，这一部经古来的大德，祖师大德称他为中本华严。啊，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最大的一部经典《华严经》，啊，我过去讲过这个部经，讲过2次，很可惜都没有讲圆满。啊，第一段讲的早年。啊，我们还没有这些录像录音的设备，没有留下来。啊，第二次讲华严在新加坡，我们有录像，所以现在有光碟。啊，讲了多久呢？讲了不少年。我记得我到85岁的时候，在香港，想到寿命无常啊，我恐怕华严经讲不圆满，寿命就到了，那怎么办？大本华严放下。我讲中本华严，就是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讲一遍，我的标准，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圆满，每一天讲4个小时，啊，要讲1200个小时。我过去这么讲的，讲了4年多，所以讲华严经用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到全经的1/5，那要照这个样子讲下去，还要20000个小时。一部华严经要20000个小时才能讲圆满。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音声没有从前那么响亮了。啊，所以现在同学们劝我，一天讲2个小时。啊，我本来讲4个小时。啊，我也就答应他们。最近我们想办汉学院，汉学院里面有佛学系，佛学系里面的课程有华严，有法华，有楞严，有方等，有般若，
有净土，开这么多门，有同学要来学华严，我找到老师了。所以人只要有愿，佛菩萨加持啊，会不期而遇，找到老师啊。这个老师年龄不大，啊，才50多岁。他学华严17年，啊，他将整部的华严经化成表解，让我们看到一目了然，非常难得。一部华严经画了多少张的表解？1300多张，拿来给我看，我看到很欢喜啊，我就知道这是佛菩萨送来的啊。问他愿不愿意到我们学院来培养一批学生，华严通的门门都通的啊，所以说我希望华严跟法华，希望他来教。啊，儒道都有老师，教老子庄子的，啊，教四书五经的儒家，四书五经必须要读。啊，这些老师很难得了，再过10年这些老师不在了。如果我们不培养一些学生，10年之后请老师请不到了啊，10年之后我们的学生可以变成老师，他们能教，续佛慧命啊，也是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干的，孔老夫子干的啊，我们什么都不求，生活非常简单啊，一切能过就很快乐啊。每天给这些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听他们讲经，听他们教学，天下第一等的落实啊，啊，将来华严法华我要认真听一遍。我过去是跟李老师学的啊，还有个净的学净土的，就是这部经我也找到替身了，有个老师可以教这部经啊，他对这部经下的功夫比我多，他读了10000遍啊，所以这部经可以说倒背如流啊！啊，我要请他来代替我这个课程。我年岁大了，我来听课。啊，我来给他作证。啊，证明他讲的没错。

所以紧接着今天的经文，佛陀教我们应当要深思熟记，要多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怎么办？说真话，那就不得了啊！一定要想到啊，三途一堕无千劫，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认真努力念佛。啊，学海鲜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念到往生，一天不敢空过，这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当离爱欲，世间人情很重啊，很难断啊。欲是欲望，名

这年关很难过啊。后面还有财色，我自己亲眼所见的，在我身边的，早年跟我，以后离开了，跟我十几二十年的，三十年的，退休了，变卦了，什么原因？这四个关没有的缘的时候，他不想，有这个缘分接触到了，他就保不住了。啊，不能怪他，我是绝对不会再怪的。啊，只感到很可惜，不幸走了邪道。财色名利四条邪道围绕在你周边，一不小心走到里面去了，完了，你全功尽弃了，来生人道都得不到啊！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这个经文对佛菩萨感恩的，佛菩萨对我们是何等的爱护。啊，非常可惜，我们把经文没有看懂，不知道恩德，忽略了，疏忽了。学了一辈子，讲得还不错，讲得头头是道，我听了也赞叹，没想到一碰到这就完了，经不起考验。啊，这才使我觉悟，觉悟什么？扎根要紧。这些人主要的没有根呐、啊。

什么古大德的成就啊，在晚年的时候遇到怎么样艰难困苦，他不辩解，他能留名给后世。给当代后世人做好榜样，他不会变色，根底厚啊，让我想到中国古时候教育啊，中国人懂得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从母亲怀孕叫胎教，那个根才扎得稳。啊，母亲怀孕这十个月，心里头正知正见，没有恶念，没有恶意，为什么？不能让小孩传染，他照顾他的。啊，言语如火。不能发脾气，发脾气对小孩有伤害。啊，动作缓慢，啊，就像小孩在身边一样，要好好保护他。十个月出生了，小孩睁开眼睛会看，竖起耳朵会听。记住，他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啊，他看父母一举一动，在这里去学习。家里面的大人，在他面前，只要他接触到，他都学。所以这一家人。在小孩面前都得规规矩矩，为什么？做样子给他看，那让他以后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一想，哎，没错，我父母这样做法的，老我的家人也都是这样做法的，他有信心的。老师不容易啊，老师要做学生的榜样。啊，所以应该教小孩熟读的书籍，通通在15岁以前，四书五经十三经都背过。啊，我们相信念个10000遍、20000遍、30000遍很平常。啊，15岁以上大学生了，老师带这些学生干什么？是做学习分享啊，带着学生，带着韭菜啊，学生伺候老师。这一行10几20个人到野外去野餐啊，坐下来讨论啊，讨论诗书，讨论礼记，讨论自己所学的这些东西啊，老师让每一个学生把自己的心学习心得报告之后，老师来做评语，是这样教学的，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的，是学生念是透过之后都能够背诵的时候，讲给老师听，讲给同学听，这样学会的。所以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悟了，念熟了，他就开悟了。1000遍小悟，2000遍、3000遍大悟，3000遍、5000遍大彻大悟。你说来个10000遍，

老师点头，他这个课就毕业了。老师不讲的，老师讲什么？是老师的误处，不是你自己的误处。这个不行，那你要记住，老师，你一生不会开悟。老师要给机会叫你开悟，啊，只叫你读遍书，你讲给我听，我不讲给你听。啊，读一千遍，讲一遍给我听，那是考试。讲错了的，告诉你，再念。啊，只给你讲你哪个地方讲错了。怎么错的？不谈，你再念一千遍，到第两千遍，念完之后再讲一遍，哎，前面错误改了，不是你悟的是比较深，悟的面广了，到一万遍就没得说了。啊，古人一在一起考试的。大概是三千遍平常的，三千遍，啊，一万遍，那功底太厚了，啊，那真的是一代大儒，这个大儒出现，啊，那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祖师大德。肯定是超过三千遍以上。啊，所以成就之后，进入社会，啊，现在这个机会就更多，到处请你去讲演，请你去教学。缘就来了，什么缘呢？名闻利养，财色名利就围绕着你了。这时候看你怎么办？你要没有真实的功底，你就完了，很容易堕落。外面的诱惑太大了，太多了，啊，是你无法挡住的。所以从前人读书人选在深山搭个茅棚跟外面隔绝，现在没办法，现在这个社会就长大的，你叫他住深山住茅棚，他住不习惯，他觉得太寂寞了，他住不下去。所以圣者是可以学得到的，很难很难，你要能克服重重难关，不为外面境界诱惑，这才行。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看到很多很多堕落的，我们看见了，只有感叹，不责怪。为什么？他这个年龄，他没有受过扎根教育，所以敌不过这些诱惑是正常的，不能责备他。啊，佛陀慈悲，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过。啊，就是《无量寿经》上说的：“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殊怪也。”不能怪他。他父母没教他，啊，父母没有胎教，也没有三年的扎根教育，啊，

父母教他小孩看三年，就是从出生到三岁这一段期间当中，凡是负面的、不善的，不能让小孩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母亲，这是母亲的职责，他所看到、听到、接触的都是伦理道德，啊，因果报应都是善的。所以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善恶，善的他亲近，恶的他排斥，他有这个功底。现在教育都没有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人要原谅，不能责怪啊。原谅是原谅，如果身教要失传了，那怎么办？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来拯救，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关系文化了。文化要一亡掉了，可不得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汤恩比告诉我们，顶多只有一百年、两百年就没有了，历史上淘汰掉了。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幸福、全员，那一段整个世界走向黑暗，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舍弃性命也要保存。怎么保存？自己年岁这么大了，回头来不及了，要帮助现在小朋友，真的是要从娃娃抓起啊。所以我们想办一条龙的学校。什么叫一条龙？我们只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幼稚园的学生，其他不招生，让这些学生小学升到二年级，我就办二年级；升到三年级，办三年级；他升到中学，我们办中学；升到大学，我们办大学。我们让他一直把他培养出来，就像古圣先贤培养自己家的子弟一样，古人是这么教出来的。我们现在把老方法找回来，啊，小学一二三年级要母亲陪到，还不能离开母亲，啊，四年级以上可以离开母亲，老师做榜样给他看，老师伟大了，成就一代人才啊！啊，自己要有模有样啊，把《弟子规》十善业要做到，做出榜样给他看。让学生读到古文，又看到榜样，他就相信。啊，这样的学校还得要封闭，不能开放，开放学生接触社会麻烦大了。这个里头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啊，不能叫他看到负面。啊，电视网络教学
我们都要还选择教材，我们自己安排教材，来帮助学生成就。所以爱与荣华，世间人所羡慕的，碰到就完了。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可长跑，戒当别离，无可要者。念乐也行，快乐。要是爱好，这四句话要记在心上，要时时刻刻回味，特别是境界先前，能够把它念上几遍，心就定下来了。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爱与荣华，道无可要者。慧叔叔，荣华不可保，慧者定离散，爱欲不可长，胜者必衰骨，颠倒妄要故，无可乐者。慧叔叔做得好，很清楚，荣华富贵不能长保，荣华富贵的乐不是真乐，这是外面来的刺激，就好像福这些药物治疗的一般是用这些刺激，在这里像大麻啡、鸦片这一类的，要看成是这类东西，你要常常上了瘾之后思路一条确确实实寿命可以减短，本来是长寿的，染上这些嗜好，短命了，财富很容易散掉，灾祸常常遇到。下面彭济清居士讲的，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啊。要习惯细心观察，它不是乐，它是苦啊。是智者观之，唯苦无乐。孔子、孟子古圣先贤，他们眼睛当中看得很清楚，那不是乐，那是苦。下面是个问题，所以在乎为什么以有为乐，无就是苦啊，不知有者无所应故啊，以得为乐，失掉就是苦，不知得者失所应故，以聚会是乐，散掉就苦，不知聚者散所应故啊，以生为乐，灭就是苦，不知生者灭所因苦，盖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此苦因必生苦果，故曰无可乐者。这个结论是黄念老的
说的。

几句话说得好。我们看现在社会，跟过去不一样。这段经文，我记得我们在台中学习无量寿经，李老师讲过，举出许多例子。啊，众生不知道所乐，乐就是苦的因。为什么乐会失掉？乐不是常有。啊，乐是苦因呢、啊，你还敢作乐吗？啊，苦是乐因。你把它翻过头来，苦让你容易觉悟，容易反省。啊，读书千遍，那一千遍是苦啊。可是千遍下去之后，意思明白了，乐。修定很苦啊。盘腿面壁，叫你把念头放下，一念不生，很苦啊。开悟是乐啊，豁然开悟了，不但精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这时就有乐了。啊，下面这一句，全身净土。哦，这是讲到基础了。当勤精进，生安乐故，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没有这四句，佛教的我们不圆满，有这四句圆满了，再劝我们继续精进，求生安乐国。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得生彼国，悉皆智慧明达功德殊胜。

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给我们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讲了三部经，无量寿经、细数、阿弥陀经六数、十六观经、观无量寿佛经，说明理论跟方法。慈悲到极处，我们也是真实遇到这部经，自己才有信心，努力断我修善，放下万缘，转念阿弥陀佛。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哪一法门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我们烦恼能断吗？只有这一门可以不断烦恼，叫待业往生，把你的烦恼习气带到极乐世界。但是你命中这一刹那，你要有能力控制住，这个时候烦恼不现前，就是一念的

是烦恼，不是佛号，那你就全功尽弃。随念佛人，每一天注意的就是佛号不断，烦恼一年比一年轻，一个月比一个月轻，这是好现象，瑞象。如果烦恼习气跟过去跟昨天还是一样，今天没进步啊，这样就去高进去啊，那一天一天这样下去，到寿命尽的时候依旧佛不住，这一生就去不成啊！要记住，真有很多去不成。所谓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只有几个人而已啊！我们要在一万人当中啊，要排名前十名啊，才行啊！你要排不到前面十名，不保险。那怎么办？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哎，学他就行了。他来给我们表法，他来给我们做榜样。针对现前众生的根基，不是对别人，就是对我们。我们要学他，没有一个不成功。啊，学他真放下。晚年住的是茅棚。啊，原来来佛寺规模很大，是大庙，不是小庙。文革的时候被毁掉了，所以以后建的都比不上过去的规模。真修行就行，寺庙庄严是有好处，让大家对佛升起恭敬心。但是小茅棚也有好处，这里头有真修的人，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真修比建大庙还有价值。老和尚真修给我们做了榜样。今天要用什么方法学佛？学海贤老和尚就成功。第一个榜样，无比殊胜的榜样，要勤、精进、努力、信、愿、行。信愿不足，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对极乐世界没真正搞清楚，怎么办？经重要了，读经重要，读经遍数也要读，三千遍。读下去，经熟了，通通能背诵，一个字不会错。可是经里头的意思要明了，要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三。

千遍读经，三十遍看主。你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三十遍，为什么？真因相信了。一心向往，对娑婆世界没有一切留念，我相信阿弥陀佛会来看你，或在梦中，或在定中，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参观。看了之后，你才晓得，跟经上讲的果然是一样的。你那个向往的心就恳切了。哎，求往生的心恨不得马上就去，有这个好处啊。一般人求往生半信半疑，真有吗？他怀疑啊。对于求往生这个地方还贪念，这日子过得不错，还很好啊，还不想马上就去。真的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环境应该马上就去。我知道世界乱，乱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啊，这样的乱乱象我已经感觉得受不了了，想走了。啊，我给同学们说过，我有50多年没看电视。啊，没看报纸，没有看杂志。所以对于社会的乱象，我一无所知。所以那个心才能清净。天天看这个东西，天天装这个东西，你的心怎么清净得了？啊，我们除了佛经，对我有帮助的，其他的都不看。啊，现在所看的经，完全是净土，三经一论，论是往生论。那目的真正认识极乐世界，明了极乐世界啊，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往生品位，别去想他，想他什么有竞争，我不给人竞争啊，高的品位都给你们，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就很好了，很满意了。那为什么下下品往生？阿弥陀佛给我们扎根了，这个根可扎得稳了，我不是当中插班的，有什么不好啊，这个地方要考虑，这些是寿命有限，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所以就不考虑时间了。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通通都是无量寿，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的加持，让我们自己的智慧、神通、道理立刻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那不是我们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的，给我们的，是他的
智慧的。

他能给我们，我们能享受得到。在这个世界，别人有给我，我享受不到。哎，极乐世界很奇怪，他给我，我能享受到。啊，他能把智慧给我，把德能给我，把相好给我，通通都能享受到。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啊！啊，明了，明是明了，达是通达。经言述说，智慧明达的智深也，智慧无比的殊胜，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功德殊胜的福报殊胜。啊，阿弥陀佛的福报，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都赞叹不完了。我们只能用无法想象来形容。我们举一个例子，学佛，佛从我们接触，可以说天天不间断，时时不间断，劝我们复慧双修。明达是慧呀，慧成就了。功德是得福成就了。你看，福慧都圆满了，生到极乐世界怎么圆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圆满。他把福慧分四十八条，一条一条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要真正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四十八愿不能不熟读。真正能熟读、能背诵，我相信这个人念念的向往极乐世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十方世界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把目标锁定，只求极乐世界，其他的不求了。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他要不来接引，我们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啊！一定要阿弥陀佛接引带我们去。你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第十八愿

愿就是讲佛生念必生，他一定能戒。同时，你也看到，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无论是早去的、晚去的、现在去的，每一个人的神通、智慧，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也能分身、化身无量无边。记住，下下品往生都有这个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是修慧呀。一天，你拜无量无边佛，听无量无边的经教，一天的受用，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做不到。他那里一天可以做到，何况你天天去，这还得了啊？这就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教我，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我的亲教师。我这个经是这个人佛学的，那一部经是那一人佛学的。一个时间里面，同一个时间，你全就学圆满了。要不要去？啊，这是经上也有说，我们连都能够联想到。可以说，极乐世界代表诸佛如来究竟证得的大圆满。这个里面找不到缺陷，所以要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啊，底下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悟亏境界。经是给你讲的道理、方法，戒是指你修行，你要怎么去做？经文这三句：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那就错了，你落伍了啊！不可以随心所欲。今天在这个世界随心所欲，我们跟极乐世界就拉远了。我们今天随顺佛陀的教诲，认真努力去奉献，那我们跟极乐世界一天一天走近了啊！走到极乐世界，你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也是圆满。我刚才把这个离四介绍给你了，为什么在一时就通通大圆满？因为你一时听了无量无边诸佛说法，你有智慧，跟佛的智慧一样，一天全圆满了。啊，去供佛，供无量无边诸佛，你就福圆满了，慧圆满了。道理在此地啊。

不到极乐世界不行呐、啊。你只能跟一尊佛学，你不能跟两尊佛学。你到极乐世界能同时跟一切诸佛如来学，全学到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年老住得也很好，我们把注解念一遍。病戒之曰，啊，这就告诫提醒你，勿得随心所欲，亏负精戒在人后也，亏者缺也，欠缺啊，夫就是欠，欠缺。精是精教，戒是戒行，指的是修行。此处特劝持戒，为什么？以戒乃万恨之基也。勿得随心者，《涅槃经》云：“常为心思，不为思心。”常为心思，心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地方讲的心就是真心。慧能大师说，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心生的，心所生所现。啊，心怎么会生？怎么会现？遇到缘，没有缘，它不生，它不现。啊，什么是缘？等觉菩萨是缘。啊，还有很多没有证得圆满果位，在等觉位的，他就有缘。现十八庄严土，啊，化身菩萨修行场所，啊，那我们的缘可多了，我们的缘是根本无明。尘沙无明，见思无明，三大类的烦恼无量无边，现的是娑婆世界，现的是六道轮回。啊，下面念老给我解释，该四心自用。私心自用就是固执，自以为是。乃贤人大师啊，所以决定不能私心用事。心是私就对了，心是真心，所以我们常常提醒人。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跟佛走得越来越近，用妄心就走得越来越远。啊，下面说得好，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私心妄心，正是认贼作子，诛杀作犯，何能？但是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这八个字说得好啊。什么叫不为私心？

是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就是随心任性，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作非为，麻烦可大了啊！起心动念不离开经教，四十二章经说的，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这就是我们自己想的，自己意思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有烦恼，烦恼断掉了，可以信你自己意思。最低也是阿罗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菩萨尘沙烦恼断了，啊，化身菩萨根本无明破了，信，这才可以信自己。凡夫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搞六道轮回，这一句大难大难。我们只要记住这两句就好了，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佛说的。一切诸佛所说的，不是一尊佛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这一句话啊！你要相信自己意思，你肯定落后，就是说别人都往生，你还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啊！特别是念佛人，念佛人要不相信自己意思啊，要相信佛的教诲，他决定得生啊。实际上就是学海鲜老和尚就行，不要小看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妄念都没有，什么也不要，他也不要读经，他也不要听经啊，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乖乖的听话真干，就一直念下去，就念成功了。我们的好榜样啊！啊，不要落在念佛同学之后啊！我们要争一口气，要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

0: 登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干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呀，两天都有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 名川贤，

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

0: 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傅打印圆球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月花呀，还得挖月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0: 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

0: 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

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

0: 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带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凡人和命门一样，
3: 他这一辈子都是。

0: 用性向去表法。
1: 以前我是第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想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因为我是为人父人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2: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3: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2: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4: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徽章。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2: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5: 在唱出
2: 山。哎，对对。
6: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4: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8: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4: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4: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 并加以说明。

0: 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1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事，然后人真是表发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江南的弟兄们，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

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
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经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

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
无上菩提。

臣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

去成就。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成就。我作佛事。

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诸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直中

德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
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
无助恼患，住不退转，

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喻。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戒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

四指，虽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

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戒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是。

智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

者赫，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
奉

四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戚，又无相通，
无德

叹息，颜色长河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

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
如等能于

此事，端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

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继增力。

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

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
大应宣。

0: 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 此诸

故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

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是故应当专心。

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首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业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事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复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

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21页，从第一行看起，心得开明，第34。念头有一个偏题的解释啊，我们看本品第34品，弥勒领旨，心得开明，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啊，后面还有8000年，576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在我们地球上示现成佛啊，所以他是世尊的继承人。对于世尊的开示，灵智是完全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娑婆世界众生要想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只有这个法门，无量寿经所宣说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就是如同宗门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功德比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要殊胜。明心见性非常殊胜，一生成佛了。

但是不一定是究竟佛，往生净土成佛是成究竟佛，这个不能比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留意，这一瓶经非常重要。啊，开心开意解，明是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意趣，弥勒菩萨完全明白了。下面佛再告诉他，这里面有四桩事情。第一桩事情，当断惑念佛，

念佛，这里要注意，要叫我们断惑。如果不断惑，不一定能往生。如果断惑念佛，是决定往生。

知苦修善，苦从哪里来的？不善业所造成的。我们怎样离苦？真正修善就离苦，善摆在我们面前，不肯修啊，杀人、杀生、是恶，不杀生是善。我们现在仅仅做到不食众生肉了，这就算不错了。苦众生多，乐众生的很少啊。我们怎样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这是修善。如诸佛菩萨，诸佛菩萨知苦修善，他怎么修法？出家，或是在家。学佛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是修善。这善里面是纯善，不带丝毫的恶念、恶习气，纯净的大善。到经文我们会看到，第二呢，自利利他，转向正气。看到别人有危难，

的想方法来救他，这就对了。我帮助他，他帮助我，或者是我帮助众生，当然就有别的众生的帮助我，又何况诸佛菩萨啊，真正发这个大心，这是菩提心。菩提心对自己觉而不迷，又能帮助众生觉而不迷。啊，帮助众生最好的方法，做出来给他看。像海鲜老和尚，一生20岁开始学佛，就做样子给人看。这个样子就是幸运持名。啊，做了多久呢？做了92年。啊，他112岁往生，做得好啊！啊，自利利他了。啊，转过头来。互相帮助最重要，是帮助人开悟。第三，从事乐国圣果，前面说的，这次你再补充。乐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国宝啊！幕后世尊无量的慈悲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的真相，劝导我们不能有疑怀疑，对极乐世界不能有怀疑，不能后悔。如果怀疑后悔，就不能往生。啊，半疑半信，半疑半信，很可能生到边地。啊，什么叫边地？经文有详细说明。熟读经文，佛慈悲到极处啊！我们看底下第一个小段，蒙教心开啊，它也有分三个小段，第一个蒙教。脱苦，我们看经文，弥勒悲言，下对上悲言，这是恭敬啊，不能说我告诉你，这个告诉是上对下啊，我告诉你，我教你，我跟你说。啊，对上拜也啊，这恭敬之词。现在讲报告，弥勒菩萨向释迦牟尼佛报告啊，有这个意思，拜也有这个意思。佛语教经前面。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导

甚深甚深。意思很深很深，可以说深到极处，善到极处。借蒙慈恩，解脱有苦。这是在释迦牟尼佛讲经那个时候，大众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有天人，有六道凡夫。啊，蒙佛教诲，听懂了，听明白了，真正依教奉行，放下万缘，得到解脱有苦。啊，有苦放下了。我们看念老这一段注解。

弥勒灵接佛语，灵是灵受，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深自庆喜啊，非常欢喜。怎么知道的欢喜？底下对佛的赞叹，赞颂，二百佛言，佛语交接，甚深啊，甚善。这个佛语教界甚深甚善，这是经文教界二字，见于魏译高丽藏本，语本多作教界，这个两个界字通用啊，两个字通用。运会曰：“戒通，通常也作为带言字边的戒啊。居士戒品，宋苏卷叶，教是教授，令人修善啊。”戒是戒序，令人断悟，意义的差别在此地。断悟修善，所以叫教戒啊，教戒这个意思很完整啊，教人断悟修善。

心动念，违背心德，就是我。那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如果啊，一般呢，很简单的，对初学的，都是用十善业道做标准。起心动念，如果与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贪嗔痴慢相应，这就叫做我。啊，言语、造作，你的恶，完全都犯了。在现前不知道厉害啊，我们细心观察现前这个社会上造十恶业的有多少人，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造多少次，实实在在不敢想，冷静思维太可怕了。有几个善念，对人对物，有多少恶念，对人事物，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呢，应当细心检点。要记住，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非常可怕。啊，我们心有忧虑，神有疾病，从哪里来的？从不善业而来的。啊，造作的时候不小心，这个不小心是对于学佛人说的，不学佛的时候，他不懂得什么叫小心不小心。看看这个社会，男女老少，哪个不在走？于是习以为常，认为这是正常的，错了。古时候社会上有很好的好样子啊，伦理的样子、道德的样子、因果的样子，都好，所以社会环境好，现在好样子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不读圣贤书，圣贤的样子没有了，只有读圣贤书才知道有好样子啊！读佛书真正能依教奉行是好样子，
很可惜，读的人不少，行的依教奉行的人少啊，读而不能行，无济于事，烦恼习气天天增长，以后果报三途啊！哎呦，记住，三途一度五千劫，你怎么能不害怕？要害怕，赶快回头。啊，弥勒菩萨在此地给我们示现，无比殊胜的法门，就是世尊为我们讲义这一部经。我们今天在无比法门里头又遇到无比殊胜法门，那是什么？夏老居士的汇集文。等于是世尊在世，在不同的场所讲无量寿经，讲很多遍，不同的世界因缘啊，夏莲居老居士把各个不同讲解里面的重点核心揭露编成一本，就是这个汇集文呢，我们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啊，好像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是佛说的，没错，不是一时说的，不是同一个时候，不是同一个处所，啊，他能把它汇集在一起，我们看到了，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福报？这不是简单事情啊，要珍惜这个缘分，认真努力，好好学习，这一生当中真正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啊，下面慧疏说的教上人披下之音，戒戒律也，跟戒律的戒意思相通，着重在心啊，言彻舍利，故云甚深啊，佛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舍利，我们一般叫真理。佛的言语是真理啊，从自信流出来的。我们凡夫不知道自信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流出来的？从阿赖耶，从意识。你看，阿赖耶、摩那、意识，从这流出来的。啊，阿赖耶迷了，成阿赖耶。摩那执着，第六意识分别。所以天佛教界听不懂啊，佛用真心，我们用妄心，听不懂的道理就在此地，
怎么样能听懂呢？我们用真心就听懂了，真心理念，真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所以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叫凡夫，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不能两门，两门三门，你就心乱了，心分散了。

不能见性。与见性越来越远啊，谁叫你一门？你有没有开悟？如果真开悟了，

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一生不改变，一门深入。深入以后怎么样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的不是假的。一句佛号啊，你从一部无量寿经呢，那就更殊胜了。啊，你要能把这无量寿经念上10年，啊，一天念10遍，念20遍。一天念10遍，初学经不熟嘛，半年之后啊熟了，几乎可以背了，一天可以念20遍，一年之后一天可以念30遍。你如果念上3000遍，甚深的真理你见到了。见到什么？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这不是假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对他半信半疑，不能说不信。天天读诵当然有信，可是信里头有疑惑，障碍了我们。虽然念了好多年没见性，没开悟啊。啊，如果一心专念，念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这样1000遍2000遍3000遍必定开悟。

样在言彻真理，知道这个经深了，这经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见性就通，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古印度古时候中国人读书求学，求什么？求开悟，跟现在人不一样啊！现在人不懂开悟，你说开悟，他怀疑，他不相信。那悟门永远堵塞了，

下面接着说，转凡成圣，故云圣善。为什么说圣善？好，好到极处了，它帮助你转凡成圣。凡不觉的时候凡，自觉的时候就开悟成圣了。小悟阿罗汉，大悟是佛陀。

应广披也。普令闻者皆蒙慈恩，解脱有苦。你才真正像弥勒菩萨一样，体会到世尊讲经说法，普遍令一切众生。文法开悟，啊，开悟，他就解脱了。这个忧苦是什么？六道轮回。啊，他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知道轮回苦，不再留恋轮回了。轮回里面的东西全是假的。金刚经说得好，一切有为法，整个宇宙都是有为法。有为什么？有生有灭，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个生灭法。啊，生灭法是无常的，苦啊，就像做梦一样。啊，我们一般做梦时间短暂，几分钟。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大梦，时间比较长一点，跟梦没两样啊！啊，梦中境界我们晓得刹那生灭，啊，也就是一秒钟，生灭的频率是科学家告诉我们2240兆，单位是秒。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心粗大意，这样微细的境界，连概念都没有。啊，佛说出来了，科学家给我们证明，我们才相信它是真的。啊，我们先前在梦境里头，一定要知道，人生如梦，人生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梦，一点也不假。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解脱。怎么个解脱法？凡夫有机会解脱，有能力解脱，可以保证你解脱，只有这一个法门：信愿持名，往生解脱。除这一法，没有第二个法门。那第二个法门，都是要断惑真正，你慢慢去断去，哪个法门都是断惑，没有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只有这一门，心愿持名。

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就这三部经上所说的，为我们介绍这个法，其他没有啊。我们今天遇到的是宝中之宝啊，无比殊胜的，自己要感觉到心幸运的 啊。如果不认真修行，错过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那什么愚痴到基础。不要以为你聪明，你把这关错过了，可大愚痴。会疏里面说，解脱忧苦者得闻要经，绝流浪游，宝胆发落，脱生死苦啊。这个意思下面念老解释的意思是说，得闻法要，一切法里头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法，哪个法最重要？无量寿经最重要，观无量寿经最重要，阿弥陀经最重要，这三部经任何一部都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个重要啊。法要里面的法要啊。所以可以永远摆脱流浪流道之忧。你要遇不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法门还有怀疑，还不肯认真修，你还在醉生梦死，将来怎么样呢？依旧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呢，非常有可能你在六道只有三道轮回。三道是恶鬼地狱出生啊，次次都是三恶道的轮回，很不容易的人生。怎么办？你对这个忧不忧虑？害不害怕？我知道你不忧虑，你也不害怕。为什么？就像喝酒啊，你现在喝醉了，你的神经麻木了，你不知道选择，不怕六道，不怕三途，什么都敢干，啊！无量甚深微妙法摆在你眼前，不认识。对他半信半疑，我造的一生罪业，说这一生就能解脱，这不能叫人相信。所以释迦如来

讲了三部经，特地为我们介绍。三部经讲了很多遍了，其他的经佛只讲一遍，没有重复讲一次。这个经是重复讲的，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翻译本。只有这个法要能帮助我们断流浪六道之忧，饱尝法乐，往生到极乐世界，法喜充满，没有生死之苦。生到极乐世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乃至于这本经马上要讲到，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落在遍地一尘都不怕，遍地一尘里头也有苦，什么苦？不见佛，不闻法，有时间的500年，500年到了，你的业障消了，你慢慢明白过来了，不再疑惑了，你见佛闻法，有限期呀。六道轮回是无限期呀。遍地一尘有限期。那个病他虽然怀疑，但是他拼命看，侥幸的心往生的，有那我不就得便宜了，没有就算了，这样的心态。我们看下面一段，赞超群圣，群圣是设防一切诸佛，佛给我们说这个法门超越一切诸佛，佛为法王，尊超群圣，这个群圣里面也包含了阿罗汉、菩萨乃至于法身大士，再包设防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为法王者，《法华经·越王品》语，如佛为诸法王，如来于法自在，故称法王。《法华经·譬喻品》里面说，这是佛自己说的：“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群圣这个地方有了，指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断惑真谛，止住圣人。转凡入圣，最有效果是大乘佛法。
如果我们真的

搞清楚，搞明白啊，你在佛法里头一定会选择大乘。但是并不能一生成就。真正能保证你一生成就的，大乘里面有一乘法，一乘法成佛的方法就是念佛往生。你能够万缘放下，把八万四千法门也放下了，专修净土法门，好，非常难得，非常稀有。我祝福你，你这一生决定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佛。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佛为九界导师，十法界，除佛下面九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下面是六道。鬼尊重超越群圣，这个群圣就是指九法界的这些圣人，佛的光明，烦恼断尽，障碍全无了。啊，我们凡夫的障碍有无明烦恼，法身菩萨没有，我们有啊，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二尘声闻缘觉，见思烦恼断，有尘沙无明。全教菩萨还有无名，没有尘沙，尘沙断了。啊，实教菩萨，就真实教，不是全教，一般也叫地上菩萨，地上是真的。是住是行是回向，不是纯真啊，纯真是实地，实地只有无明烦恼，没有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干净，这才真正真的。所以佛无明烦恼断尽了，连无明的习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光明彻照洞达，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确实讲光，动是讲神啊，无量无边的神光，所以无有极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说光明彻照，洞达无极啊！有《净严疏》里头说，光明彻照，自佛殊胜。光明是智慧，智慧跟福报是一。不是二，有智慧一定有福报，有福报不一定有智慧，所以佛成佛了还要修福啊，得
请求菩萨要成佛之前，还要用一百劫去修相好光明。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为什么？佛报能摄受众生，众生喜欢佛报，见到有佛的人都希望跟他亲近。佛是佛报最大的啊，所以要现大智大福。啊，下面再解释无极两个字。敏感十方，又曰四摄，敏无穷极。无极就是无穷极，佛的名号阿弥陀佛，感应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每一尊佛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的赞叹，为什么？是他四十八愿里头的一愿。他成佛了，四十八愿愿愿兑现，有一愿没有兑现，他就不能成佛。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圆满兑现了四十八愿。所以他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缘。为什么？每一尊佛教化众生，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没有不讲观无量寿经的，没有不讲阿弥陀经的。众生听了这三部经，都知道有阿弥陀佛，都知道有极乐世界。佛无穷尽呐！啊，所以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跟谁最有缘？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且缘非常深呐！我们一听就欢喜，一听就接受，一听就真干，叫缘成熟。恭喜你，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如果听了半信半疑，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还有留念，还舍不得放下，啊，你的缘未必成熟，不能说你没有缘，有缘，缘不成熟，完全靠你自己这一生的福报了。如果有大福报，临命终时有善知识助念，把你送到极乐世界啊，这叫有缘啊，确确实实，特别是三途死了以后，已经堕三恶道，遇到善友给你做超度佛事，在佛寺当中也有少数往生的啊，他没有这个助缘，他就没办法。这个助缘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所以缘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
把它做出来。啊，跟佛有缘，念念不离开阿弥陀佛。这个缘就掌握住了。像海鲜和尚为我们实现缘掌握到了，没有漏失，决定得胜，果然如愿。那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这两种解释啊，净严疏跟前面《法华经》比喻品里面所说的两解合参，则达空无解。为什么？空是讲体性，空无极就是自性无极，表自知，究竟通达，地也一空，彻证离体，是为大智啊。

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书生到基础啊，啊，古云书生，普度十方有缘众生，无有穷极，是为大悲。自性里头有究竟圆满的大智，有究竟圆满的大悲，谁能证得？明心见性的人证得。什么人明心见性？禅宗要大彻大悟，教下要大开圆觉。念佛要理一心不乱，哎，都行，参禅可以，学教可以，念佛也可以，宗门

难在什么？难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才有资格参禅。如果我还有妄念，还有妄想，禅就没分。人教心啊，教能够大开元解。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有读三千遍，有读六千遍的，有读九千遍的，有读一万遍的，还有读两万遍的。念什么经？念无量寿经。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这些人大彻大悟，为什么？他心是定的，烦恼习气断了，障碍没有了，所以他见性了。用净土宗的话来说，他的功夫不间断，一直向上提升。首先是念到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二六十中这句佛号不间断，不想它自然出来，这叫成片啊。这是第三等的功夫，这有这个功夫就保证你往生。那为什么你临终决定不会糊涂？你往生的这个念头非常坚固啊。除了往生极乐世界，你其他的都不想，那个缘全断掉了，只跟阿弥陀佛结缘啊。向上再提升就是四意心不乱，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最上等的是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理一心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等于教下的大开元解。可惜啊，这个法门你遇到了，保证你一生往生。那在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就有人无量寿经读诵超过两万遍的，我听到了，佩服到基础啊。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听到了看到了，要认真学习啊，把往生极乐世界作为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桩大事。

来办，他不是小事，他超过一切，什么大事也没有比这个大事大。啊，这个大事完成的，恭喜你，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你再回到六道来，是菩萨再来。是来度众生的，是来行菩萨道的，你不是来受苦受难的，不一样。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所以普度有缘众生。大悲心啊，大智大悲，在成佛了。如来从体起用，悲智并运，故妙用无尽。是乃弥勒以佛智超胜，赞叹佛德。啊，这个赞叹是真实的。弥勒知道佛智超胜，无有能比；佛德佛智第一了。佛有大智、大德、大能，神通变化，超胜无极。啊，成佛之后，跟阿弥陀佛一样，我相信，在极乐世界。政府都会把极乐世界当作一个中心点，我能够想到因为我有个愿望啊，真正在一起同参好友多少年前，30多年前吧，我就想到弥陀村这个方式，志同道合，人数不拘多少，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啊，一补亲，一生发好，那就是我们每天干的事情。啊，我们生活在一起，修行在一起，往生极乐世界还在一起，当年我是在美国旧金山，在那边讲经，讲经的场所是在老人公寓。啊，所以听经的都是老人工具的老人。啊，在他们一个大厅里面讲，听经的有50-60人。我就想到这个方式好，值得提倡，所以就想到弥陀村。啊，以后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弥陀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我在的时候，每天都有功课。啊，那么我就会想联想到，从极乐世界出来的
真

真正佛，到十方世界去弘法利生，那是到外面去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他的老家，他一定常住在那边。啊，这样互相在一起，共同得到勉励，啊，精进成就。成就之后还住在一起，永远不离开。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慈的，这个集团的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同一个名号，居住的地方都叫极乐世界，同一个地区。每一天干的工作，自己念佛不简单。为什么？感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啊，帮助阿弥陀佛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去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集团扩大了，没有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弥勒以福智超生，赞叹佛德。又佛十号当中有第一个叫天人师，佛号天人师，不但度人，他也度天人。天有28层，只有四空天里头没佛，四空天里面的人，他认为他已经到顶了，没有比他更高的了，所以他不相信还有更高的。啊，因此没有缘，佛不到四空天，佛只到四禅天。四禅天有18层，欲界天有6层。啊，这个加起来18层，加欲界的6层，24层的，通常讲，这是佛现身说法的处所。所以第一个要天人师，天上天下为佛独尊，为大道士，这是诸佛如来赞叹。修行有成就的，初果以上，初信位以上，都知道赞叹。所以优步设方为大道士，故人颇为一切天人之死。底下一段心得开明，这是弥勒菩萨当时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听经，他的心得报告。今得之福啊，今日现前，现在

遇到佛了。佛闻无量寿身，这是稀有难逢，让我又听到讲无量寿经。弥不欢喜，与会的大众没有一个不欢喜。为什么？心得开明。我们看年老的主席经得之福，直遇遇到了经人，人生难得，佛难知，是一大清也，欢喜庆幸啊！你能够遇到佛，遇到佛能相信，遇到佛能发愿往生，这是天大的喜事，没有比这个更殊胜，没有比这个更欢喜。为什么？你永远解脱啊，不但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脱离十法界。你参加无比殊胜的大会，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一会，你到那边去了。所以啊，这个佛闻无量寿身经云，幸会闻法难中难，何况所闻的是六字后面一尘缘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的妙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是一尘缘海，一尘缘海就是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开的，像般般教学他开的这本苦，一尘缘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的三尘缘海，声闻圆觉菩萨不是一尘的，阿弥陀佛开的是一尘，那么世尊在三尘之外又讲阿弥陀佛的一尘缘海，展示给我们了、我们是因释迦牟尼佛的介绍知道有一尘缘海，那我们学佛学大乘学小乘还是学一乘呢？小乘大乘都不容易成就，都很难，一尘是无比无上，哎，它反而是最容易。这造成一桩什么事情？造成一桩难信之法。学小乘，学大乘，没人相信。一般人怎么想法？大概这是释迦牟尼佛对那个下下根人不相信佛的人来个方便法门啊，给他种一点善根，真的是这

想法。啊，那么这些人有没有种的善根？善根真种到了，不能成佛。等待机会，哪一生哪一世，生到人天，遇到佛，为你说净土三经，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发愿求生才叫成熟。那么我们今天是初学的人还是成熟的人？初学的人半信半疑，成熟的人决定信心，深切的愿心，没有疑惑，没有杂念，一心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叫圆成熟的众生。啊，下面这一句赞叹整句我们要记下来，六字洪明，一尘怨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之妙法。希望这十九个字我们能记住，前面这十二个字写六字洪明，一尘怨海，最极圆顿。这是真正弥陀弟子，真正这一生往生，年岁越大越要抓住。为什么？很快要去了，又阿弥陀经要结束，不论智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必尽因思得度。这是欧耶大师说的，说得好。我们要牢记在心，为什么？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再不怀疑了。啊，智心是一心成念，善心里面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杂念。啊，智心好，善心也好。有心念好，无心念也好，啊，能够理解经义，念佛好；不解经义，念佛也好。但念弥陀名号，啊，只要你会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经入耳，你听到了，你念出念的声音听到了，自己念自己听到。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得度。为什么？这一句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

跟阿弥陀佛有缘，你将来的人生闻佛法，就是这个缘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就见

劝人念佛，就劝这一句阿弥陀佛。劝人什么话最好？南无阿弥陀佛最好。这一生纵然不得利益了，来生后世准得利益，决定可靠。为什么不念？我们要想成就圆满智慧，圆满功德，圆满的福德，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帮助我们通通得到。要不要？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真话，没有假话。又何况大乘经常说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人只要心好、言好、行好，有这三种好，诸佛赞叹，人天恭敬的。那么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念头，嘴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最好的一句话，没比这更好。我们要求无比殊胜的智慧、功德、福德，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里头啊！你通通都能得到啊！啊，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得度，这个度出轮回，出十法界。那毕竟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希望大家努力认真，不要把这个机会失掉了。

上面讲的是经这些品经里头的精华啊，故令会众欢喜清信，开发佛智，明悟自性，故曰心得开明。心得开明是故，开始开悟了，不迷惑了。明是真的搞明白了，你自己当然非常感到庆幸，在这一生当中，我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我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要求的就是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我想求的就是这一本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真正干，找个小地方，人迹罕至，搭个小茅棚，在这一生真干。啊，学古人，今人也有，把无量寿经念一万遍。然后，一句佛号，老实念下去，决定得生净土。啊，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半年，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每一天念佛，他告诉我，14万生，他记住。真的念了半年，自在往生了。欲知是知，给我们做榜样。啊，他老人家在世，学教，

他的舅父没关系老居士，民国初年法相中的大家了。他跟他舅父学，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法相为师，也是跟没关系大师学的。李老师跟黄念老同学，他以后亲近密宗、禅宗，所以他密也懂，禅也懂，教也懂，最后归净土。看到这些经文，能不归净土吗？所以他也不参禅，他也不研教。他一天140,000声佛号，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菩萨再来为我们做实现，让我们升起信心，对这个法门毫无怀疑，对极乐世界恳切求生的念头念念不忘，这个世界自然放下，放下大善了。为什么？障碍没有了。念佛人最后不能往生，都是因为有障碍，障碍都是来自放不下，情爱放不下，父母兄弟妻子放不下，财产放不下，都是这些障碍，最后一招不能忘记。

念佛也不能为师啊，所以必须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这经太好了啊，搞清楚搞明白通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跟做梦一样，梦醒了什么也没有，我们这一口气不断就是梦醒了。幕后会所曰：开发佛智，断灭无明，故曰开明。开明两个字是这样讲法的，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无明烦恼断尽了啊，迷者无也，迷不欢喜，即于会大众皆大欢喜，没有一个不欢喜。我们看底下这一段，重会当机啊，这有四段。第一段自利利他，又分六个小段。第一段敬佛大神，佛告弥勒，前面是弥勒菩萨对佛的称赞，那完了之后，你看，佛告弥勒，前面是弥勒拜佛，啊，这就是用字我们要留意。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我们搞明白了，我们想修身，什么是大善？在这个世界，什么事业是第一大善的事业？我们要修，就选这个，选第一大善。第一大善是敬佛，没有比这更大了。敬佛跟佛结缘了，这一生纵然不能成就，往后还有机会呀。为什么？佛会照顾我们，不管我们生在哪一道，佛都会照顾，因为你跟他有缘，这个缘就是你一对跟他有善，称他的名是善，恭敬心对他是善，礼拜是善，赞叹是善，佛告诉弥勒菩萨，弥勒已经是等觉菩萨了，还教他敬于佛者是为大善。佛这句话不是对凡夫说，不是对一般菩萨声闻缘觉说的，是对弥勒菩萨说的。我们如果真听

下面注解里头的四句，你就明白了。我们看，敬于佛者，是为大圣。适当念佛了，戒断惑也。念老，这一句说得好，此四句是为一大藏教之纲宗啊。什么是佛教？一大藏教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一切法的总纲领，宗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这两句话就是佛法的总纲领。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包含在其中，一法都不漏失。啊，要把底下这两句包括在里头，适当念佛，戒断惑也。啊，这个四句啊，这四句你要是学到了，你就学到家了，你就功德圆满了。如果对这四句不知道，你白学了。

敬佛者，敬言素云，敬何佛恩，名为敬佛。何？何是什么？承担领受之意。如来万劫熏修，入佛之见，乃以佛智之见，开示我等普令悟入，以佛果觉，作我因心，不离三起，顿入佛智，此正佛智深恩。这就讲清楚了啊！为什么要敬佛？啊，敬佛，承担灵寿，佛的这个大恩大德我接受过了。这个大恩大德是什么？就是教给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我得到了，我不怀疑，我真干了。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道，是我敬佛的恩，我对佛怎么能不恭敬？

怎么可以轻慢呢？静要发生在行为里头，这是真正恭敬。而不是只是在口里头形式上每天烧香礼佛一堂课也不去，没真干呢。把往生事情给忘掉了，这就是大不敬时时刻刻提醒，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是提醒我，我念念都想往生极乐世界，念念都想见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成佛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苦口婆心宣说一切法，到极乐世界大圆满。学经教的人，我是过来人，最爱的是什么？佛经。到我房间去看，通通是佛经。现在不爱佛经，爱一句佛号，千经万论，无非是叫我们相信，相信的叫真感，真感就求往生。这一段的文很长，下一堂课我们还接着再试题，因为这文太重要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啊，方等般若菩萨是四意心不乱，成就十宝图里都有，方便有余图里头也有上品啊，十宝图的下品，十宝图的上品是法身菩萨，成就之快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的。现在这些人为我们实现，我们看看啊，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等我这种人稀有，无量劫修成，为我们献出究竟圆满的成就。那么其次，全家菩萨为我们实现声闻缘觉，了生死出三界，啊，不修净土的都在十法界修行，修净土的都到极乐世界十宝图去了。十宝图上面是长吉光图，长吉光就是法身啊，正得圆满的法身就到长吉光，真的是一生快速圆满成就，这个机缘到哪去找？我们今天碰到了，无比的殊胜，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释迦佛实现成佛，49年讲经教学，所说一切经教，只说一遍，没有重复的。哎，唯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是世尊重复很多遍，所以从印度传过来的版本有好多种，翻译出来之后里面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证明不是一次说，多次宣讲，多次宣讲当然是意味着特别重要啊！你学这一部经，等于一大藏教学完了，毕业了啊！一切一切一切皆是，那其他经同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经有特别的力量加持，不一样。学其他法门要靠自己，断烦恼证菩提啊，这个法门只要真心，决定没有怀疑，只要真愿意去，佛力就加持你，
你马上就感受到，

啊，我估计海贤老和尚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啊，这是个老实人。老实、听话、正干，师父传他这个法门，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就念了92年，112岁往生。不可思议。啊，即使念到四意心不乱的，我估计在30岁左右。啊，再用10年功夫，40岁左右到理意心不乱，他就圆满了，他已经成佛了。为什么还不往生？他自己说得很好，他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其实极乐世界他见到了不止一次，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尤其是给念佛的佛弟子做好榜样，那我们就晓得了，可能40岁以后啊，那个寿命都是佛给他延长的，那不是他的寿命，他有使命。那而使命说得很清楚，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见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不由生战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每天念佛回向，盼望这本书。这本书弘灵法师编的，弘灵法师在北京，啊，他也不知道有这部书，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谁会送书给他？不可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一生一部经没念过，一次讲经没听过，人怎么可能送书给他？那不可能嘛！啊，就这么巧，13年前1月，真的有个居士带了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啊，带着这本书上山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有人带书来了，他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给老和尚，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老和尚一听非常欢喜，赶快跑到房间里面，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个举动庙里面的人看到非常奇特，为什么？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就这一次感到很奇怪啊，他也不说，3天之后就走了，走得潇洒，走得自在。他没有告诉

随别人，别人告诉他你什么时候走，你都预知时知，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帮着你作孽。他回答别人，都是做榜样，作孽不牢靠，靠不住。我自己有把握往生，我自己念佛自己往生，果然如是。往生的这一天，还在菜园里面做了一天工，平地浇水、拔草，搞了一天，搞到晚上。旁边人看到了，老和尚天黑了，明天再搞吧。老和尚说：“快了，我快搞完了，搞完了我就不搞了。”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往生了。话里头有话，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最佳的榜样，用一个字来说，就是净。净于佛者，是为大善。海贤老和尚一生敬佛敬法敬比丘僧敬一切众生，真正做到无不敬。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得到礼义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丝毫傲慢都没有，对人谦虚恭敬，这就是敬佛。那么释迦佛用他的真实智慧见性的人智慧现前，像慧能大师一样，他老人家的报告里头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只要你见性，见性怎么样呢？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智慧是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完全明白、通达、明了，没有丝毫障碍，这就现前。诸佛所说一切经典，没有一样不通达。你不问，他不信。你问他，他头头是道，他给你说出来，你把他记下来，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一模一样。佛佛道同，智慧德能一样，神通一样，阿弥陀佛可以说时时刻刻当中没有间隔的，没有停止的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戒引念佛功夫成片的人，接引他来往生。念佛功夫成就，佛不来接你，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他来

他决定会来，而且呢，前几天会来给你送信息，跟你约定时间。这个例子很多啊，把确切的时间告诉你，哪一天几点几分来见你，到时候佛真现前，你就跟他走了，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些事情我们要相信啊，不能有丝毫怀疑，有丝毫怀疑我们错了，我们对佛不恭敬啊，要把贪嗔痴慢疑连根拔除啊，最重要是对佛决定不怀疑，对极乐世界决定不怀疑啊。佛是用他的知见跟我们讲经说法，把极乐世界详详细细的介绍给我们，我们听了要求信愿持名，就是求无如啊，现在就入佛的境界了，依佛果觉做我因心。我们用这个法门不是一般法门，一般法门是修因种果得果的啊，你看断见思烦恼得阿罗汉果，断尘沙烦恼证菩萨果位，再破根本无明成就化身菩萨的地位，要自己断烦恼证菩提啊，这个法门呢，不是，这个法门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作为我们的修因啊，跟那些断烦恼证悟的，它不是走一条路，这路非常非常特别，所以这个路很难相信啊，很容易成就，非常难相信。你跟菩萨，你跟阿罗汉、辟支佛说，没有一个相信。没有一个相信，为什么我们相信？大乘经有，凡是能听这个法门的时候，能相信的、能接受的，过去生中也是无量劫。恭敬供养无量诸佛，今天以自己的善根又得无量诸佛的加持，让你深信不疑，是这么个原因啊。如果我们半信半疑，那就晓得了，我们过去学佛功夫还不到家，也是半信半疑。今天遇到净宗法门，就起了疑惑，不敢完全相信，怎么办？要补课啊！补课最好的方法两个，一个是参禅，一个是研教啊。参禅也要底子厚，底子不厚这一生当中得不到定，

其现在这个社会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绝不动摇，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你才有资格参禅。我们今天做不到啊，那你就学教，教就是经教，经教里面用功，经教是佛跟你讲，从讲理、讲事、讲因、讲果，你通通听清楚、听明白了，就悟了。啊，我接受这个法门，那就快了。只要接受这个法门，一生决定成就。啊，可是这个几句话要记住。黄念祖老句话，老句是说此四句，是为一大藏教之纲宗。等于说，这四句你完全能相信、能接受、做到了，你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个真实的利益了，你全得到了。啊，什么利益真实的？叫你成佛了，你相信了，到极乐世界成佛，不等于是一大藏教你全通了、通达了？这个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你要是把它放弃了，叫真可惜啊，太可惜啊。释迦牟尼佛，你看，帝王不要啊，要什么？要这个。啊，世出世间一切名闻利养，通通写得干干净净，一心一意，心无二念，这一句佛号。释迦弥陀本师的价值，又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价值，佛化身无量无边，戒言每一个往生的人皆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阿弥陀佛48愿的价值，智慧、神通、道理表现出来的样子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了。换一句话说，你也能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干什么？拜佛。拜佛干什么？修福。净福是大福报。究竟圆满这大福报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除修佛之外，还修慧。你拜佛，肯定听佛讲经，每一天无量诸佛给你讲经，你是无量分身来接受。极乐世界修一天，等于我们在他方世界修无量劫，都不如在极乐世界修一天。这个事实真相要搞清楚，为什么你才会真的珍惜这些事啊？尤其上了年岁的时候，更可贵了。不敢放弃啊！啊，一心一意，阿弥陀佛，生生不绝。机会不能让他当面错过啊！所以这是用佛的果觉、六字红名做我们的印象。

于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顿入佛智，顿入佛智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升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开悟，等于开悟。为什么说等于？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你把四十八愿多念几遍，你就明白了。不是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的。阿弥陀佛加持的，跟自己修成的没有两样。这个真是佛的圣恩，佛对我们的恩德了，我们要肯接受。要不接受就叫忘恩负义啊！我等遵依佛事，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如语实相，这叫经后方恩啊！把佛加持我们的恩德完全接受过来，恭恭敬敬接受过来，从文字是加入来给我们的恩德，去关照我们读了之后心上，要常常能够把这个概念提起来啊！照见无蕴皆空，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世界是一场梦，比晚上做梦时间长一点，真的是一场梦。梦境刹那生灭，我们能体会到现实也是刹那生灭，忘掉了，都把它当真，不知道现实是一场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大梦。那梦醒呢？梦中境界消失了，痕迹都没有。我们这一口气不来，寿命终了，跟做梦一样。这梦中境界再也不会看见，这桩事情现在量子力学家清楚了，把真相说出来，说出来之后肯定这个世界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换一句话，物质头一个是什么？身体。身体存不存在？不存在。它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我们电视的画面大家都晓得，是这个电磁波动的现象啊，电视屏幕一秒钟波动多少次？现在用的电视100次，也就是说100张的

不同的画面，一秒钟把它播出。就像我们这个是电影里面的底片啊，底片现在这个少了，现在都用数码，不用胶卷。那用胶卷我们很容易明了啊，你看一张一张的画面，没有两张是一样的啊，都是个别不相同。一秒钟在放映机里头放100张，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啊，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还是24张，24张一秒钟啊。我们看电视，电视比这个电影要逼真多了啊，电影还能看到波动，电视看不到波动啊，假的不是真的啊。一秒钟我们就算1/4吧，就像这样100张吧，哪一张是我？这一张的寿命你一定要记住，寿命只有1/1秒，它的寿命这么短，你到哪里去找？找到事实的真相。啊，这事实真相科学搞出来的，我们才让我们看到啊，摆在面前的。所以画面是一个一个过去的啊，那我们现实的这个画面一秒钟过去多少张，经常有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心里头起个念头，自己很清楚起了个念头，这一个念头是多少个念头成就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电视上一秒钟100张画面，才成就这一秒钟的播，这个播出让我们在一秒当中看到啊，它的寿命是1/1秒。那佛说我们现在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真心境界，我们自己清清楚楚的有一个念头，一念，这里头多少细微细念头，像我们讲底片多少张底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32亿啊，不是万的，百千，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次啊，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们试试看，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啊，年轻体力很壮的啊，弹得快，

叹气死，那么他的寿命在成气，320兆在成气，得出来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单位是兆。一秒钟，一秒钟，这么多的画面，波动的这么快速，我们连丝毫都不会感觉到，它是假的。现在这一桩事情被量子力学家看出来了，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思想，那就是宇宙之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物质是什么？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啊，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了。我相信20年、30年后，或许有一个大革命出现，那就是现在科学家引起出来，以心控物，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现象。啊，那要这样的话，北京的雾霾有没有办法？有，佛证明，只要念头转变，念头清净，雾霾就没有了。啊，雾霾是什么？念头不清净的，杂念、妄念、不正、负能量的啊，现在的话讲负能量所造成的。那讲的是什么？人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要长寿，我想活200岁，行不行？行，老祖宗跟我说了。啊，这个话是李老师告诉我的，他老人家在讲经时候说的，根据《黄帝内经》，在中国中医啊最重要的部署，人的寿命，普通的寿命呢，标准是200岁啊，没有活到200岁，都是自己糟蹋自己。啊，如果心能控物质的话，那这个理上有了，《内经》上讲的时候，事上也有，这可不是假的。啊，200岁是人正常寿命，活不到200岁都自己糟蹋自己，尤其是100岁都活不到的，真是自己糟蹋自己。啊，最严重的糟蹋，就是念头不正，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佛教给我们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这两个字搞清楚。现在很多人搞错了，认为修行每天读多少经啊，念多少咒啊，拜托磕多少大头，烧多少香，把这个当作修行，错了，全搞错了啊！所以他的境界完全转不过来啊，加深迷惑。修是修正啊，行是行为，身口意的行为，身的行为佛教我们的标准，修持善意，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有没有做到？

做到了，这叫修行啊，这对自己健康长寿有大帮助啊。啊，不能有这个念头啊。啊，所以说杀盗淫的念头没有，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没有，口善的，言语善的，身不造作，身口意三善，你能保住这个三善，你的身体自然强壮，自然长寿。更长的寿命也是修得的。那什么使命啊？谁得到儒释道三教里面，特别是佛跟道啊，因为他们真修远离环境啊，都市村庄都远离，到深山里头找人迹不到的地方，他才能修行啊，希望能够得定开悟证果。有没有成就的？有，还不少。所以修行人很多啊，中国大陆，我相信这些深山里面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面啊。于是乎我们就得一个结论了，今天地球上灾难很多，人为的自然灾害都有，都很严重。哪里最安全？我在国外遇到人，别人问我这个话的很多，我都告诉他中国最安全，最好回去。这为什么？我说我们读历史，我们相信因果报应，五千年历史记载的只有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的老祖宗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们的老祖宗五千年世世代代都是修善积德，所以他们后代的子孙一定好，不会坏到哪里去啊。纵然有灾难，我们也有过失嘛，过失不听话嘛，那不敬老祖宗嘛。那过去人敬啊，现在不敬了、啊，那也不敬老师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两个是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们立国的根之根，就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孝以父母做代表，要像孝顺父母一样的孝顺天下众生，这是中国人的。要像敬老师那样恭敬心啊，恭敬社会一切大众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从孝敬两个字延伸出来啊，这两个是根啊，其他的伦常道德、四维、八德，那就像树一样是枝叶，枝叶，这两个是根啊。啊，根深也就没火，现在根淡了，不相信祖宗。那我今年在伦敦做了两场祭祖法会，在威尔斯大学做了一场，一共做了三场。这是威尔斯大学校长去年八月，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学校
大学

董事会的主席，一个是他的助手副校长，管课程啊，连他三个人到我这来住了五天，我们在研究办汉学院的可能性啊，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访问。今年正月啊，今年一月份他又来了，也带了个副校长住了两天，非常热心，我受他的感动啊，我是懂得这些，这文化不能够丢失，没有想到他们要继承，我很欢喜，我受他的感动，说你好，你愿意做，我协助你啊，名义上是我们合作合作，实际上他干的啊，课程，我们主要的课程是要把中国古时候私塾里头教小朋友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些教材，一共有十几种，我统统找到了。现在没有这个课，我们要补这个课，这是伦理道德的根，非常重要。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必修课程啊，这些德行，然后儒释道的学主要的典籍啊，儒家我选的四书孝经，我就选两种，道家的我选老子庄子庄子那篇，佛教我选的金刚经心经跟这个无量寿经必修课程，这些修完之后，下面主修的就是一部群书之要。他问我为什么要学群书之要，我告诉他，我们希望自己，是不是希望自己这一生当中过得很幸福很快乐，他要啊啊，要不要家庭幸福，家庭快乐，家和万事兴，要。要不要事业顺利，要。要不要社会安定，要。要不要国家富强，要。要不要天下太平，要。我说这一部书啊，就满足你的愿望，你学好这个，这通通都得到了。他感到很惊讶，哎，中国有这么一部好书，这书是是四库全书的精华，读了这个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都读了。他非常高兴，那我们不要编教材，我们编教材编不过古人，古人编的教材可以用千年万世它不变，我们用编的教材年年要修改啊，总不能叫自己满意，这就说明我们的智慧德能啊，这个道德修养学问根本比不上他，我们乖乖的跟他学，他听得懂啊，他完全接受我。就今年九月，我到英国去，我们就签了合同。啊，明年二月正式上课了，啊，上课前面这个几个月是师资培训班，啊，是我们的老师，就是将来教授、副教授这个讲师。

啊，他们聚集在一块生活两三个月，我们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理念，啊，共同的方法，共同的经验，才能把汉学院办好。啊，中国传统文化从这开始。哦，我们不但要教，我们教了以后希望我们要把它做到落实。啊，不能落实是假的。啊，你看中国人就喜欢学问，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后头笃行。笃行就是兑现，要做到。不做到，那四个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过去我跟钱勋教授谈过，他到香港来访问来看我，我们两个谈过这问题。啊，他问我为什么提倡《弟子规》，啊，不提倡四书五经。啊，我就很老实地告诉他，我说四书五经是三经。乃至于四库全书，通通搬来，咱们摆一个天平，这一边这一大堆，这一边摆一个弟子规，我说他平才平平等，说那怎么能平等呢？我说真平等，我说这边这些东西啊是什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笃行的话，还不如弟子规。那弟子规还真能教人守规矩。这边那学了之后不能落实的话，就狂妄自大，功高我慢起来了，目中无人，反而不如他老实。啊，他也想起来了，确实如此。现在大陆上弟子规到处都学，好啊！我们在外国也讲啊，我们这个二月份开学的时候，这第一堂课就是《弟子规》感应篇是谁？啊，先让我们的教授啊、副教授、讲师来学习这个过程啊，让他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口说的，不是叫你背诵。啊，背诵时候读书千遍，那个读书千遍目的是修定，把你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打掉，让你的清净心、平等心现出来，然后才会开悟。开悟重要啊，开悟之后，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宇宙从哪来的？这是科学家探讨的事情，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开悟的人比科学家还要清楚，还要明了，还要搞明。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对大乘经很佩服啊，他们现在讲到物质真的物质的真相，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三千年前就知道了，讲的比你还要清楚。你现在完全证明，但是清晰度跟佛比还差很远啊，所以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高等科学，是量子科学的最高峰。啊，所以哲学的最高峰，科学的最高峰

伦理道德的最高峰都在大乘佛法。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呀，不迷惑，对于外来的东西看得很清楚才会接受，没看清楚不愿意接受，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没想到今天英国人搞清楚搞明白他来接受啊，那么样的热心我不能不帮助啊，我不帮助他对不起他。啊，三次来访问接触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啊，跟我见面四次，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的院长，我去参观，在那住了一晚上，他把他的寝室让给我啊，带着十多个学生到香港来看我啊，我都知道，所以我心里有数，汉学院正式上课了，这两个学校我来劝导他们办道德讲堂，短期的啊，面对社会各国各界各行各业啊，办道德讲堂，把中国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做教材，用通俗这个讲学的方法讲给大家听。一次一期七天，一个月办一次，学校提供住宿啊，提供这个餐饮就可以了啊，这个要办成功了会起很大影响啊，我们希望国外做，国外做成功了，国内就看法就不一样啊，看法想法就不相同啊，这个都是经中的教诫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历代圣贤、东方西方，对我们都有深恩。我们只要一教奉行。啊，我肯定比不上国人，我除了这份热忱之外，在经教上，在学术上，现在我的学生都有超过我的。好啊，我给他们做后勤工作啊，上课教学他们就承担了，我的自在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大任务，就是我们这一批的师生将来毕业之后尽可能的都留在学院，在学院里面担任教授教学啊，多余的时间我们要把群书之要续篇做出来，唐太宗编的上半部，从三皇五帝到晋朝，那么晋以下，所以

唐、宋、元、明清这个六代，他没有。啊，这个六代东西有没有？有，四库里都有。我们再照四库里面，依照前面的体例抄下来，编后半部，前半部五十卷。

百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精华。你只要读这一百卷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读了。这是我这个愿望，我这个梦想，希望我这个梦能成真。

我们再从下面看下去，一定要从文字般若起关照。关照是修行，关照是真干。啊，照见五蕴皆空，这样才入实相。啊，入实相，这一句就是真正彻底明了宇宙万有的真相。没人敢说，佛敢说。为什么佛敢说？佛自己若有实相，佛知道每个人都有真心，每个人都有本性，只要你肯用真心，你肯用本性，就自然入于实相。用实相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一桩难事情。现在迷了。迷了自性，变成凡夫。啊，六道凡夫。什么都不知道。回过头来，我们把障碍统统放下。障碍就是烦恼，烦恼有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对于六道里面的真相，完全明白了。放下尘沙烦恼，境界向上提升啊，对于十法界，也就是我们常讲一尊佛的教化区，这个里面真相大白啊，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全明白了，没有丝毫障碍。为什么？这个外面的相是自性变的。慧能大师说得好，最后一句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原来遍法界虚空界是自其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明心见性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道理，所以自然就明白了啊！所以若于实相顿入佛智，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诸佛菩萨做榜样给我们看，佛达到圆满，菩萨还没达到圆满，但是在做榜样啊，我们要像菩萨一样真正去修学。那么我具体呢，要依此经中种种教诫，这一部经就够了啊，一部经能念上一万遍，能念上两万遍，滚瓜烂熟啊！无论哪一句经提起来，你都晓得在哪一页

那一行说透了，妄想杂念消除了，对一心不乱不难的，端正身心，植物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恒生四土，圆等不退，才是真正净佛也。这把真实净佛说出来。

尽于佛者，是为大善。这个尽的条件，这说出来。所以我劝同学，啊，真的善根成熟了，那就是对这个有信心，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这部经真正能引导极乐世界，就一步就够了，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他用的是最简单，就是一句六字洪名。他没读过书，他不用经典啊，真实见佛。我们要把这四个字注意到，我没有做到，我没真干。故云：尽于佛者，是为大善。大者即大方广之大，觉诸对待，对待就是对立的。强名为大，此云大善无上之善了啊！要修这个大善呢，这个大善就是心愿持名啊！这个大善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能帮助我们圆满福报，能帮助我们健康长寿。我们喜不希望长寿？不希望。我们希望早一天往生，但是佛希望我们长寿。为什么？希望我们做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啊，自己往生的本事是拿到了，想走就走还不能走，这念佛众生里头还有一些半信半疑，我们加一把力帮助他，让他全信不疑，他就成就。所以住在这个世界不是为自己，是为苦难众生，是希望多带几个人往生啊，我去，我要带一群人去，这就对了啊，这个注释就有价值了啊。如果求这个世界的名闻利养种种享受，那就堕落了，那就倒退了啊，那就应该赶快走。那么进三业进风，三业是身口意啊，下面讲了以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事如来，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这叫见佛啊。身业清净，没有杀盗淫的念头，不但是没有行为，没这个念头，

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念头起不来。啊，没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也没有这四种过失。啊，口一天到晚抓住一句佛号，不肯放松，心里头有福，口里头有福，身有福。啊，心没有贪嗔痴，三业清净。啊，这样净福叫真正幸福，这大善。依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事于如来，啊，这叫三种清净，这幸福非同世俗。这后面这很重要，但以分享礼拜为敬福。现在我们看到敬福这么做法最多，有没有用处？没有，只能说跟佛结个缘，这一生当中不得利益，来生来世的增上缘。那换句话说，六道轮回的苦还没受够，还要经历几次，真正受够了，苦头吃够了，才不想再来了。啊，真正发心，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密宗里都常说清净三门行上师，啊，以身口意供养上师，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三种清净。

如是净佛，是为大善。又会所说，佛如善见要，见闻习得已，故为大善。会所，日本净宗大德，他的著作《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一段经文，他有这么三句话：佛好比善见药，我们想修善，想行善，想念力不离善，什么是善？不知道净佛、净法、净僧，不知道依教修行，这都错了。啊，我们真的把它搞清楚啊！我们是在讲，比谁都相信，都幸运。老一代的比我们有福报，有德行啊，经教也读了不少，也听了不少，我们见过啊，但是他们有个很遗憾的地方，没有把讲经教学放在第一位啊，通通都是把金灿佛寺法会放在第一位，一生遗憾啊，没有把培养弘法人才、修行的人才摆在第一，所以道场变质了，让社会大众、知识分子接触都认为是迷信，都不能接受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又有落差，比不上啊。上一代你不直接障碍他的利益，他也不会障碍啊，你做的甚至他还会赞叹啊，他不能做到，他能会赞叹，说你是做人好事情。现在不行，你不障碍他，他也回报你，他也障碍你，他也破坏你。一代啊不如一代啊，那再下一代的果报我们可想而知。为什么佛法就灭了，没有了，在这个世间消失了。所以我们看到庄子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继绝学这一句话重要，为什么我们这样着急搞汉学院？就是汉学快要断了。早些年我们怕战争，战争爆发怕四库全书失掉，现在全书啊，虽然不是大量的翻印，应该有300多套分散在全世界，纵有灾难我
我相信上天会留几步给我，不至于舍掉。可是如果要没有能读文言文的人，没有能认识汉字的人，会断掉。终于没人读了，没人能讲，没有人能把它翻成白话文，这我们着急。我们汉学院只有一个非常单纯的目标，就是希望培养一批年轻人能够读文言文，能够讲文言文，能够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我们再从白话文翻成现代的外国语文，对全世界供养，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群书之要的一本啊。我们希望在这里建立共识，共同努力，我们自己得到幸福，家庭得到和睦，社会得到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我们希望这个盛世可以出现。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反对核武，啊，那是灭绝人类的想法，那不是人的想法。仁者爱人，爱人就不能害人，更不能杀人，何况核武是属于大屠杀啊，一颗氢弹核弹啊，几秒钟的当中就能够成百万的人丧生，不人道。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不人道啊？中国的文化走到尽头是世界大同啊，外国科技的文明，科学家都警告我们，如果走到尽头，是地球的毁灭。那今天英国人出来倡导汉学院，我们要不要跟进？要不要助他一把，帮助他成就？啊，这个终极目标是外国汉学家所说的，希望中国文化能领导全世界走向安定和谐，走向大同之治。那就见闻通通得理，这叫真正大善。今天有从北京来的同学告诉我，北京这几天雾霾很重，问我怎么样来对待啊？我说我们《无量寿经》上有一段啊，观世音菩萨，我们单独印的这一章，如果遇到灾难呢，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啊，一心一意请菩萨保护我们，灾难可以能够化解啊。这一段经文都在《无量寿经》上啊。佛言：观世音大师之慈二菩萨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之设防无量诸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要，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一尊像是千手观音像，
啊，供养在新加坡居士林，啊，供养在那边，啊，这是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弘法的时候所建立的，特别把这段经文放在菩萨这个这张宝相的下面，提供给大家供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念佛、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求消灾免难，我相信会有感应。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25页，925页，从第一行看起，念佛读，是小标题。请看经文，时当念佛，戒断狐疑，拔诸爱欲，

度中我愿，这一段只有四句，前面两句跟上面一段的两句连接起来，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前面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四句经文实实在在是一大藏教的纲宗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成佛，讲经教学49年。要问他教学的宗旨是什么，纲要是什么，这四句话可以完全包括了。啊，也就是说，他叫我们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佛49年所说的一切教就讲圆满了。四句包含49年所说的，重不重要？去学佛，为什么学不好？这个我们不能不注意。为什么过去人学佛都有成就，现在人学佛没成就？什么原因？过去的人懂得孝养父母，尊敬师长，所以他有成就。现在人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现在人不孝父母，不敬老师，不是老师不肯教，老师肯教。啊，我在65年前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第一次跟他见面，他约我到他家里见面，见面给我第一句话，他说的，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希望有缘能够到学校听他的课啊，他在台大哲学系的主任，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告诉我，现代的学校，诸位要记住，65年前的学校，那现在就更不必说了。学校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这个话，心里很难过。老师完全拒绝了，我们的希望落空了。当然表情就不很好啊，老师看到了，沉默了5-6分钟，老师说了，

真想学，这样好了。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所以我的课是在老师家里教的，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教出来啊。很多年之后，我总是想这个问题，突然明白了。老师在学校里大概有不讲的，为什么不讲？学生不想听，学生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啊。印祖说的说得好，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学生对老师没有一点恭敬心，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老师就不想讲了，讲了是白讲了。那学生上学目的是拿文凭，将来在社会上可以找一份工作，目的就达到了。老师不能不教啊，不教是这是他的职业，他靠这个生活啊，学校给他的工资，给他的钟点费，他能生活。他要不来上课的话，他就失业了。所以大家都敷衍，学生上课是敷衍，老师教学是敷衍，大概考试的时候把考试题给同学们啊，预先都招呼了，每个人考的都分数都好，皆大欢喜，就不想学校啊。哎，这个话外头决定不能说的啊，老师把真实状况告诉我啊，以后我明白了，学生没有尊师重道，不想学。老师想传弟子，老师第一桩大事就是自己一生所学的要有传人把它传下去啊，中国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没有传人，你教的再好，你死了一切就完了，这个对不起了前面老师啊。所以我们认真学习还得要找人传下去，继续传下去，不能让这个法脉断掉了，这是大事啊。文化的继承，文化的传承很重要。中国在全世界说到这些真的是世界第一啊，5000年文化没有中断过，一代一代，代代都有先人，都有大儒出现的。佛法里就高僧了，代代有高僧的，到我们这一代没有了。啊，我跟我的老师比，比不上啊，差距很大。我的老师跟印光大师比，又差一大截。我们以后怎么办？这大问题。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这个说来话长，满清亡国，
民国

在过去帝制的时代，朝代的兴替至少也有20多次，20、30次。但是，下面一个帝王一定是把老祖宗东西完全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所以政权巩固之后，5年之内一定颁布礼乐，社会就上轨道了。唯独这一次，满清亡国，把祖宗东西丢掉了，不学了。所以留学生，在外国学的东西，回国主张全盘西化。我们今天尝到果实了。那往下去，往下去看这一代的学生，这一代学生里头，现在我们发现海内海外真有一些少数，不是多数，父母明白了，在家里教小孩，从同盟养正这些教科书学起，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学这些东西扎根。再大一点，6、7岁的时候就可以学《论语》《四书》。对呀，但是这些他没有学习，他不是在学校念，在家里念。像佛法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没有学位没关系，真正有学问，有道德，有智慧。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正是中国的读书人。还是有办法把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这四句话概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同样的也概括了中国5000年全体的文化。你看是不是？敬于佛者，中国人敬祖宗，每年至少有2次祭祖大典，清明、冬至。有时候做3次，加上中元。中元是7月半，7月15。3次祭祀，祭老师就是孔子的圣诞。一年一次，念念不忘老祖宗，孝道；念念不忘老师。师道，师道是敬，孝敬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没有这个根本，就扎根教育，中国的同盟教育，大概在5岁以前，聪明的小朋友3岁就上学。

一般是四岁。啊，四岁五岁这两年根扎下去了。根之根是母亲怀孕。啊，中国人懂得胎教。全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族群没听说过的，中国讲究胎教。啊，母亲怀孕这十个月，思想端正，言语如火，动作缓慢。啊，为什么？保护胎儿，影响胎儿。这个小孩生下来好养好教。啊，出生之后他眼睛张开了，他会看，他耳朵他会听，记住他很聪明，睁开眼睛竖起耳朵他已经在学习了。啊，跟谁学习？最接近的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母亲要看管他三年了，一千天。啊，看出什么呢？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那都是好的，让他看到伦理道德。我们一般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爸爸妈妈要做出来，做给小孩看。那孝顺父母从哪里学的？自己孝顺父母，让小孩看。他看到三岁三年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深有信心，他就学会了，他将来会孝顺爸爸妈妈。身教不是言教。啊，对老师的恭敬是叫孩子看的。啊，敬师叔拜老师。老师坐在当中，老师上面是孔老夫子的牌位，先拜孔子，大臣至善先师。啊，拜完孔子，那时候行礼，三跪九叩首，是一般人对皇上的礼节最敬礼。三跪九叩首。啊，我小时候还干过。啊，父亲有祖父的，啊，祖父父亲在前面，小孩在后面跟着来，看到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对于老师那么恭敬，在学校对老师不敢不恭敬。啊，你看到的，家里面的大人长辈对老师没有一个不恭敬，尊师重道啊。所以老师要认真教，不认真教，对不起学生的父母。啊，参加考试，学生要没有考中，老师面子不好看了。老师的儿女参加考试没考中，学生考中了，老师欢喜，
社会

当中赞叹这个老师心量大，没有私心，把学生教好了。现在学校没有了，多么悲哀啊！关系什么？关系这一代的人教学的根基不稳。那么换一句话说，像过去每一个朝代里头的最优秀的老师，最好的学者，这个时代没了，看不见了。那往后如果没有孝敬的根基，只是一代不如一代，你说多可怜。这个问题多严重。学校校舍建得再好，富丽堂皇，没有大师级的教授，这是悲哀啊！啊，为什么没有大师级的教授？没有孝敬父母师长的学生。它有连环的关系。啊，所以孝跟敬是多么重要。啊，今天的经文啊，开头时当念佛，戒断慧。这是对所有学生讲的。现在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对所有佛教徒所说的，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应当念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苦心教学，就是为这四个字：你真的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释迦佛的教学就圆满了。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大学校，是佛教大学，校长就是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是那边的教授，是那边的讲师，把你送到佛教大学去了，毕业就成佛了，啊，佛的教学就圆满了，这真的是他的本愿的。如果去不了极乐世界，麻烦可大了。啊，为什么？六道轮回出不去。无量界当中，这不是论千年万世，不是，无量界中啊，你在六道界搞轮回，搞得多苦啊。啊，在全世界自古至今，身为中国人是有幸的，是很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不会生长在中国。啊，为什么？中国圣人多，儒释道三教圣人，啊，有人讲。
地球上

5000年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存在只有一家中国的古文明。为什么中国还在？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凡是没有宗教做。 根本的文明很难延续到300年，也就是200年、300年，它就衰了，就没有了。那我们就明白了，中国文明何以5000年到今天还存在？因为中国有3个宗教支持，这其他的是一个宗教，没有像中国。 中国有儒释道，这3个宗教，宗教这2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很多人不知道，认为宗教就是迷信，错了。宗教这2个字的意思，我们查字典。 字典上解释的清清楚楚。宗是什么意思？宗有3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这3个意思。教也有3个意思。 教育、教学、教化，这2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怎么会跟迷信挂钩呢？哪有这种道理？ 完全歪曲了。如果再加2个字，你就更清楚。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完全明白了。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中国人读中国历史。 多么辉煌伟大！中国人遭遇到这些苦难，都是把自己文化、自己的沉船误会了、疏忽了，甚至于把它丢掉。要跟外国学。 外国的文明没有了，现在只有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现在科学技术有能力毁灭地球，所以。 欧洲这些汉学家，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第3次的世界大战，地球上的人口可能绝灭了。

啊，所以大家都在想如何避免。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能都是从中国学去。

治统一，政治的统一是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啊，夏商周是文化的统一，古书里记载的，书同文，车同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方面、文字方面统一了。小篆。啊，在生活方面，度量衡统一了，方便，大家方便往来。啊，尊重。夏商周为天子，啊，天子说他政治办得好，向他学习，怎么统一？那么希望地球也能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啊，文化统一用什么？汉学家没有一个不肯定的表态，要靠中国，希望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中国文字统一全世界。中国的文字是汉字。啊，我们今天保留的大陆叫繁体字，香港跟台湾还保留了这种文字。这种文字是有根有本的，从哪里演变出来？从小篆。啊，小篆是2500年前孔子那个时代所使用的文字。啊，演变为隶书，啊，为楷正楷，要学这样的文字。要学文言文，文言是中国老祖宗。真的是高度的智慧发明这种啊题材，文言就是说言语跟书写的把它分开啊，外国的拼音文字啊，它是不分开的，不分开。过个一两百年，言语变了，那文字就没有人认识了。啊，这是拼音文字很遗憾的一桩事情。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不是叫你听的，是叫你看的，一看就懂了。哎，这个字就什么意思，就看就明白了。啊，表意的，所以。这种文字要保存，总的来说就是古今，古今畅通。这文字古今畅通，你看孔老夫子的《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夫子一生的遗行言行，现在我们能看到。2500年，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能懂得他的意思，能接受他的教诲，啊，这外国文不行啊！啊，这一次我从欧洲回来，校长就告诉我，现在很多欧洲人连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不能够阅读，字不认识。

没人再用那些老的文字了。啊，这是你看印度人聪明，梵文是拼音文字，也有这个问题。他把大量的经典统统送到中国来，翻成中国文言文作为载体。这最高明的方法，让佛经可以传千年万世，它不会变意思。古时候做了这么一个大的动作，那将来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都有圣人，都有好东西，但是一定要用中国文言文做载体，它才能传下去。啊，不用这个做载体的话，它没办法传下去。啊，300年之后就没有人认识，没有人能读。啊，所以中国不能灭亡，中国文化不能失传。啊，如果是中国文化要是灭了，整个地球走向黑暗时期，黑暗什么？没有智慧了。人只有贪嗔痴慢疑，再没智慧了，那这个世界乱成一团，再不像世界。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我时时刻刻鼓励年轻人好好把中国文字学好。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文字学啊，把文言文学好啊，学习文言文。过去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一定要背书。我在台中10年，老师讲了一部《古文观止》，这300多篇，一个星期讲一段，如果是文长的，大概2个星期讲完，啊，一般短的，一个星期讲完，他不过一个星期属于3个小时课。一堂课3个小时，啊，老师教我们要想读文言文，至少能背诵50篇古文，能背50篇，你就有能力读；能够背诵100篇，你就有能力写。

40岁以前还行啊，40岁以后就困难了，比较难了。啊，如果是45岁的人想学、下功夫，用个1年2年的时间就可以了，你就能读，就能懂了。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应当要学习的。古人累积了多少智慧、经验、方法，在小苦，都在四库全书里头，瑰宝啊，整个人类的瑰宝。啊，我们总希望有一批人用一生的时间专攻传统文化，啊，在这么大的这个全书里面，你自己喜爱的

选出一两种一生锲而不舍的去学习，将来都变成专家啊，专攻易经的医学专家，专攻四书，甚至专攻论语，古人都有啊。就像学佛人念经一样，把它定做早晚课，一天不缺啊，诗词歌赋都一样，都能成为大家啊。我们的老师多才多艺，我们所有的学生只能学他一样，他样样都通啊。台中学习名句时学古文，我那个时候学佛经啊，江一子老师学唐诗，啊，学国画都有成就啊。老师还是很好的中医，他的医道很高明啊。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一生他也做过官，做过法官，法官判错案子冤枉人，这可能有，但是一生用医治病啊，没有过失，这他自己感受啊，没有把治错病啊，没有用错药。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感叹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这是整个大时代大环境影响的。如果不能在10年当中找回来的话，以后恢复很难。要真正有认知的人提倡啊，还得有一批年轻人真正做出牺牲奉献啊，远离明文理养，专攻传统文化啊，儒释道三家啊，这个里头有乐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佛法讲的皆大欢喜啊，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一句话佛讲的很重，适当念佛，对于念佛法门决定不怀疑，深信不疑。凭什么相信？凭老师不骗我，这个老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话是佛说的。我们如果真信了他49年所讲的，不离开这个，你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都成就了。这是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这八个字。下面两句，拔诸爱欲，度众我缘，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爱欲。爱里面

有情，爱是好的。如果跟情连上去之后，问题就出来了。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今天，昨天还有人问我，我们的学习以什么为根本？作为我们的指南，一生不能违背，能得到很好的成就。我回答他的就一个字，爱。怎么说呢？所有的宗教，你去看，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大慈大悲，就是这一个字啊。这个字是不能有情，情是妄想，情是迷惑，那就坏了啊。爱欲这个名词，他所造的业不善，果报是三途，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一定要认清楚啊。那随着众恶的根源就是爱欲啊。佛教我们要用真心啊，在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真心是什么样子，这一句话说完了。真心是清净，清净没有染污，真心是平等，没有对立啊，真心是同体的，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真心变现的，真心是一个变现出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在这个太虚空里头，十方诸佛刹土都在里头，真心变现。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不是物质，真心也不是没有情绪，就是说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没有起心，它没有动念啊。什么时候你能把真心找出来？禅定，修定的目的在此地，把真心修出来，把妄心放下。啊，妄心是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这是妄心，这个东西放下，真心就现前。啊，真心现前，在佛教叫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见性之后是什么样子？

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表演给我们看了。就是他对于老师无祖仁和尚的报告，要求老师给他证明他开悟是真的是假的。师父就告诉他，你说给我听听，你悟的是什么？他说了五句话。第一句，本自清净，真心本性是什么？本来自己就是清净。有没有染污过？没有。在六道不染污，堕地狱也不染污。真心它是真的，谁都染不上。它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本不生灭，整个宇宙都是生灭法。不管是动是静，通通是生灭法。这个一定要知道，但是真心不生不灭，那叫我，叫无量寿啊。第三句，本自具足。真心是什么样子？自自然然具足，它本来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样样都是无量的，包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自性本来有，所以它现出来。所以只要明心见性，我们想学这东西就圆满，就毕业。样样去做，没有一样不知道。智慧是从自性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只要你见性，智慧就现起。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智慧，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孔夫子的教学，老庄的成道，都是本自具足，而且是什么？无师自通。慧能大师谁教他的？没人叫他，他在黄梅8个月是在对方里面冲迷破柴，跟五祖忍和尚只见3次面，8个月只见3次面。第一次到这边来拜师，师父把他送到曹房去工作，做苦工，冲迷破柴，这是他的工作。一直到神秀坐骑

他把它改掉了。五祖巡寮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是当天晚上半夜三更召见他，只见三次面呢，你这个要搞清楚啊。啊，八个月当中见三次面，啊，衣钵传给他了，啊，无师自通啊，我们要相信这句话，这句话外国人不相信的，哪有不学可以通的？你本自信本有的嘛，它怎么不通呢？只要坚信就行，什么都通。啊，中国人懂的，印度人懂的。西方欧洲人不同啊，就是叫你把心定下来，心里头只要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成佛了，就全通了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本来是佛，而且是一体的。佛佛道同啊！啊，第四句话的时候，本无动摇。真心是定的，没动过，没摇晃过，如如不动。这真心，所以凡是浮动，都不是真心，都是妄心。妄心是有动摇。真心不动啊，所以你要怎样见本性，怎样见真心，你这个妄心不动，真心现前。最后一句话，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啊，我们能看得见的宇宙，看不见的比这个更大，不知道大多少位啊，真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无内。今天量子力学是无内啊，天文学家他们所可以见到的是无外啊，找不到外面。这是自信，自信的体，自信的现象，自信的作用。啊，佛法的这名词叫诸法实相，这是真实真相啊。你完全通达明了，就叫菩萨，就叫佛。啊，菩萨佛是我们自己本来居住的，现在只是迷了。怎么迷的呢？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变成凡夫。啊，起心动念还不错，还能算是菩萨。啊，菩萨罗汉。啊，到分别执着就不行了，就变成六道。六道众生通通分别执着啊，能大师就这五句话了，讲到能生万法，五祖就是行了，不要再说了，一波给他，叫他赶快走。半夜走了，送着走了。五祖三天没出房门，人家以为他生病啊，三天是吧，看慧能走得差不多，走得很远了，追不到了，哎，他才把房门打开啊，大家问他向他请安啊，他没事啊，然后

后告诉大家，一波走了，不在我这里了。大家这一听就晓得了，慧能拿走，慧能不见，啊，半夜走的。三天之后发布信息，啊，没人找到，躲在猎人队里头15年。为什么？嫉妒障碍啊！你说这烦恼多重啊！15年，大家对这个事情淡化了，不再追究了。啊，慧能才现身，出来讲经说法。唐朝大唐盛世啊，还有这些状况，何况今天？今天学佛很难的，不容易啊！不是大福报、大善根，不可能有成就。啊，最难得的，我们今天看到十当念佛，看到这一句，马上就会想到。海鲜老和尚啊，为什么呢？这8个字他说给我们看了，做多久了？做92年啊。他20岁出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师父我们知道了，他的师父要不是明心见性，就不可能认识这个学生。见到这个学生高兴的传人发起，他有大成就啊！这学生到哪里去？来了，给他剃头。只叫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得到什么呢？跟慧能大师一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的一点不假。那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过去例子太多。海鲜老和尚的功夫成片，这是念佛功夫第一个阶段，他圆满，应该在25岁。那他20岁开始念，不可能超过25岁。有的功夫成片，一般真正用功的人3年可以得到啊，顶多25岁。再向上提升，四意心不乱，那个功夫等于阿罗汉。我们相信在30到40之间，啊，30到40岁，他提升到功夫四意心不乱，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平等，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我觉得海鲜老和尚应该在40岁前后，他功夫到这里，往生极乐世界，来去自由，
为什么不去？阿弥陀佛劝他多住几年，跟他讲你修得很好，做一个好榜样给佛门弟子看，特别是给念佛同修想求生净土给他们看，做个表率。所以他的寿命那么长，不是他本来的，他本来顶多也不过七老八十啊，他爸爸啊，不，他爸爸早啊，死得早，他的母亲86岁走的，他还有个师弟海清82岁走的啊，我想他的年龄应该也是这样的啊，怎么会112岁？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给他有任务，给他有使命啊，而且还告诉他跟他约好，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这本书啊，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所以他天天盼望。那在我们想象当中，谁会送书给他？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怎么可能送书给他？啊，2013年。大前年一月，真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啊，所以他一看到有人带本书就问他，这书什么书啊，人家也告诉他，他欢天喜地，真的大欢喜，回到疗房把他最喜欢的衣袍穿上他的大礼服，手上捧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就是这张照片啊！你看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走了，走都走潇洒，走的那一天当天他还在菜园工作一天一整天，整地拔草浇水，那个大菜园啊，坐了一天，坐到太阳下山啊，旁边同学看到这老和尚天快黑了啊，可以休息了，他跟人说，他说快了快了，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真的第二天就走了，他真的不做了啊！这我们能相信，他绝对不是妄语啊！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好榜样啊！啊，我们对这桩的事情，在经文上这决定不能够怀疑，怀疑自己善根不足。佛报不够，为什么？怀疑这一次到极乐世界的机会失掉了啊！所以第一等聪明人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这一生头等大事，怎么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纵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成佛。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啊，但是大家得到阿弥陀佛48愿

的加持，让每一个人智慧、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平等。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要把它想通，什么事情能够跟它相比？找不到了。头等大事，我们看看黄念老的注解啊，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解十当念佛，戒断护仪。一念佛，方是敬和奉恩，和是担当、接受。那真正恭敬，把佛的使命，这个担子，弘法利生的重担，自己接过来。这报佛恩的底下说，一尘怨海，六字洪明，是为佛恩中最上之恩。这八个字要记住，一尘怨海，六字洪明啊，一尘是成佛的大法，大乘毕业叫菩萨，成就菩萨。二乘毕业叫阿罗汉。啊，二乘是小乘。啊，大乘是菩萨，一乘是成佛。佛说经说这么多经，一乘经只有三步。第一步，华严经。完全讲成分。第二是法华经。啊，第三是梵王经。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来。梵王有60多卷。只有2卷。梵王菩萨戒品。只有这一品。啊，这再没有了。一乘可了不起啊。啊，那除这三经之外，这是个特别法门，法华、华严、梵王界都很难，很不容易做到。这个法门可以做到啊！重实质，不重心识。啊，只要你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6个字行，4个字也行。啊，念念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必定往生，一个都不漏啊！啊，你看海鲜老和尚，妈妈86岁走的，走得多自在。走得多潇洒，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海鲜老和尚自己给我们做的榜样。啊，他们这个小庙，3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念过书，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妈妈也是的，海清也是的。就在我们面前，不是假的，是真的。

啊，真是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大家。啊，我们能够接受，是佛恩中最上的丰恩，我们接受了。这个法门不妨碍我们日常工作啊，工作的时候办事，办完之后念佛啊，阿弥陀佛就起来了，你说多自在，一句佛号啊。这一部经上就讲这句佛号，这句佛号所居住的智慧德能相好，啊，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前面所讲的敬于佛者，什么是敬佛？念佛就是敬佛，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是真正敬佛，是真正在修行，是真正释迦弥陀的弟子，一生决定成功。毒舌六根，今年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实是真舍归尽，归舍归依。啊，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念佛的道理，这么大的功德从哪里来的？底下这两句，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这就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念佛的心态，六根眼耳鼻舌身，向内不向外。我眼看外面，外面不能看什么东西，不要放在心上。眼根摄着，不放心上啊？为什么？知道外面是一些假象、幻象、梦幻泡影，无论是善是恶，都不要放在心上。耳听也不放在心上啊。鼻嗅香舌肠胃都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真念佛人啊，不一定要念出声音，什么环境都能念佛。这个方法非常方便的啊，但是要什么？要净念相继。这个净念念头就是佛号，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这叫净念。念念是净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是佛号，是相继的。要这样念佛，啊，这才是叫三业敬奉，就是身口意三全入佛中，时时真实归敬，归是归依，敬是尊敬，真念佛人呐、啊！啊，若于真实念佛，熟须戒断乎矣。你要想真正念佛，从哪里做起？对于这个法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如果你半信半疑，那不行，那这功夫不得力，被破坏了。啊，功夫得力是没有杂念掺杂进去，这叫得力了。啊，狐狸心多疑。所以用狐来做个比喻啊，行人就是念佛人，不能把疑断掉，不敢勇猛之前，所以叫狐疑啊。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什么罪？这个大罪你不能往生，你这一生不能成佛啊！所以这个怀疑是一切不善的根本84000法门，怀疑没关系，念佛法门怀疑就不能成就啊！念佛全在信愿之有，欧耶大师告诉我，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就成功了，条件就具足。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离心不乱的生十八土，事一心不乱的生方便土，一般功夫成片的生凡圣同居土啊。四土三辈九品是念佛功夫，就是刚才讲这三个都是念佛功夫，功夫成片是初级的啊，提升事业心不乱，再提升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快太快了。

小乘宗门教下啊，密宗有很多人喜爱想学啊，念佛还都要加一些啊，需不需要加一些？不需要，因为这个法门是上上乘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比的。宗门教下哪有这种成就？

六祖慧能大师的成就，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那也是多生多劫修行成功的。啊，在这一世我们看到圆满，净土法门不是的。纵然造作罪业，极重的罪业，无逆失恶，临命终时，遇到有人劝他，你赶快忏悔，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接他往生，慈悲到极处啊！前面第六品四十八愿，我们读过啊，愿愿都是实实在在的，啊，都兑现了，啊，没有虚愿的，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生欢喜心，要勉励自己，非去不可，啊，我去了，我才能帮助人，啊，我们的亲朋好友，我到极乐世界，我有能力帮助他们，把他们慢慢统统接过去，啊，自己不能成就，家亲眷属都没办法成就，那看他们在卧道里的受苦，他不忍心。所以以根为断，即是罪根，这两句话要记住。他实心实意，半信半疑，或者是勉强试念而意识未安，啊，勉强试试看，不是真心诚意。那口水念佛，心慕他宗，啊，心里面还羡慕别的法门，皆非真实念也，这都错了，这都要记住。啊，念佛不能往生，什么原因？要找出来。啊，要知疑情不断，正心难生，有怀疑，怎么办？他障碍正心，他障碍你往生，经教帮忙。啊，所以劝人把《无量寿经》念一千遍，他就不会怀疑了。啊，一千遍一根还没断，两千遍，两千遍还没断，三千遍，其义自见。这个时候，真心自然就生出来了，疑情断掉了。啊，另外一个方法，不念经，听讲，明白了，也能够断疑生信。啊，所以讲经说法作用在此地。啊，讲经的功德是听众里头有多少人真正生起信心，老实念佛，人越多，功德就越大。可是自己还是要真干，

啊，自己不真干，听经的人往生，讲经的人没往生。有没有人？有，不但有，还很多。啊，什么原因？五欲六尘放不下了。我们亲身

到四五十岁了，还有过失，还不能断。这就是放不下。啊，念老在这里全都给我们写上了。要知疑情不断，正心难生，幸运有亏也，不圆满了，自量欠缺，故须戒断惑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我这就是一直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人，如是才是大善的。黄念初老居士苦口婆心劝我们了，至诚恳切到极致，不难，不受感动。上面说明断疑而念佛，下面又说念佛即能断疑。

我们看老人引用安乐集说的，安乐集曰：若能常修念佛三昧，能除贪嗔痴，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为什么？念佛是修定，心里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定啊，定在佛号上。时间久了，念佛三昧自然成就啊，定能断烦恼，能破无明啊，静极光通啊，静到极处的时候就放光了啊，放光是智慧之光，智慧就升起来。所以不论是现在过去生中的或者是未来的三世的障碍罪障，念佛通通能除，这个要相信。我业障深怎么办？念阿弥陀佛，只要一直念下去，效果就出来了啊，念上半年，念上一年，你自己就感觉到了，不再怀疑了，信心坚定了啊。愚痴少止，心则惑矣，念佛除痴，疑情自断。莲池灵峰，灵峰是偶业大师，这两位大师都说：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啊，妄念多没关系，把佛号加上加进去，佛号熟了，妄念就少了啊。妄念是业障，

自己晓得，如果是恶念多，就是三途；善念多，就是三善道，人天善道，通通不要，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太辛苦了，全部放下。啊，此乃适当念佛，戒断何以？有一个意思，我们都应该要明了，都要懂得。啊，再看底下的经文。注解也特别详细，拔诸爱欲，爱欲人之最难放下的，要时时刻刻警惕，爱欲不除，不能往生。那对于念佛功夫决定有障碍，所以拔欲者另立烦恼啊，烦恼是障碍，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故劝拔除爱欲，度中恶缘啊，度是度色，把恶缘一切罪恶的根源把它夺去，另离恶业独有色业，恶业是恶道家本，恶道就是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啊，是恶道的根本啊，恶业不能造，造了很麻烦的，没人能救你。造的时候不知道，死了以后完全明白了。啊，唐太宗附体。那个光碟我们看了，说的话是真的，一句都不假。啊，我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呢？因为他找我，我们发现寻书之要，我找了三年，把这本书找到了，啊，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世界书局的样本书寄给我看，那个时候我在澳洲啊，寄个样本给我看，我们有六七个人围着看这部书啊，当中悟仁师的妹妹在，仁师跟他妹妹都在场，他妹妹突然跪下来跟我们大家说，我是李世民，哎呀，我听说李唐太宗跪在面前啊，我就请他起来坐，不敢坐就跪在说来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做恩德的事情啊，这就全书之要，他都在地狱，就是因为印这本书，这个书的功德，地藏王菩萨把他带得出来，来感恩，告诉我，这个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救中国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所以我相信

人世的妹妹不是做戏，不是他装出来的。我从这个地方就肯定了唐太宗附体真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印这部书啊，这部书是他下令编的，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啊，从他自己文武百官都要读这部书啊，建立共识啊，成就他的丰功伟业。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呢？杀人太多啊。让我们想到隋炀帝晚年啊，不离朝政，这到处革命，起来争夺政权的，唐太宗也是其中一个啊，把这些群雄消灭了，他拿到政权啊，是个好皇帝，很难得啊，杀人太多啊，不能说皇上杀人就不偿命啊，皇上杀人也要偿命啊，也要堕地狱，给我们很好的警惕啊。可惜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不到十分钟他就走了。我从这段相信这个深圳那个碟里面讲的话，我都不怀疑，我都相信。

我愿啊，就是舍我意，身杀身，偷盗邪淫，口妄语两舌，其语恶口，意贪嗔痴慢疑，这是我愿的 啊。所以佛劝我们要把它堵塞啊。望西大师，这是日本的净土宗的祖师啊，他在注解里都有度众等者，令断我业，流转生死，我业为缘，故言之缘啊。会疏里头说，诸烦恼中成慧为最，故缘之缘，一直无名为之缘，佛习断，佛习断尽，更无余残，故缘度众我缘。这两种注解都可以看，都讲得通。慧疏就佛这边说的，净严疏里头指我们学佛下手啊，都讲得好，佛是一切恶缘通通都他才能成佛。那我们要想做佛啊，要想恢复自信，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的能向好通通现前，自然现前，那就要修接近慧，就要把恶缘找出来啊！十善业道是佛修学佛法入门的教科书，分量不多，讲得很清楚，要从这个地方扎根，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才能成就道业啊。如果这个东西不断，那就是经上所说的流转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非常可怕，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我们看到很多同参道友，中年晚年不能够保护断我修行，啊，依旧疏忽。这个疏忽我们知道，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经不起诱惑，内里面根不够深，德不够厚，所以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今天这个世界，财色名利能不动心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动心。为什么？无量劫来你所熏修的是烦恼习气啊，是五欲六尘啊，机会不现前你还能保住啊？没有这个缘吗？啊，你想贪贪不到吗？如果有这个缘摆在你面前，你能不动心吗？这就难了。心一动，三恶道就现前，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过去参加很多讲座，很多道德讲坛，讲得不错，我们听得都很欢喜。没有想到，都快五六十岁了，怎么又被这个恶业牵连，造作罪业？不能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会讲，他怎么不知道？忍不过啊，看得破，忍不过，掉下去了，多很多。所以今天这善人到什么时候才给称他为善人？盖棺论定，他真的一口气不来了。哎，善那是真善，他保持到底啊，没有在晚年时期啊，这让我们联想过去的社会，好，没有这么多诱惑。现在的社会到处都是诱惑，你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你所接触的，没有一样不是恶缘啊。经上讲的三恶道的根源，无间地狱排名第一，到哪里去？都到无间地狱去了。啊，贪官不想贪了，啊，金银财宝送在你面前，你动不动心？啊，还是接受了。环境造成的，所以要懂得原谅他。他小时候没有受过扎根的教育，啊，中国古人有气节，如如不动。原因在哪里？从胎教上扎的根。古人讲三岁看八十，啊，三岁之前扎的根。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26页，926页倒数第四行看起。啊，这是课题，有话是教。请看经文：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啊，只有四句。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先要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的目的何在？是教化众生，这就是佛的事业。啊，那么在所有法门当中，最稀有、最奇特的法门，无过于幸运持名往生净土。啊，所以经上一再提到

居士都给我们说明白了，说清楚了。啊，这些话在佛法里面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这是讲在我们地球上，他方世界有很多，福报比我们大，寿命比我们长，啊，但是短时间，一生当中成就，尤其是造作无逆失恶这么严重的罪过，临终那一口气还没断，只要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信愿持名依然往生，阿弥陀佛来见你。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显示出阿弥陀佛的慈悲，达到极处。啊，佛确实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能往生，能去做佛？根本的原因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你就有信心，你就不怀疑了。每一个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是佛，遇到阿弥陀佛帮助，快快去做佛就有可能。如果你本来不是佛，那就难办了。有没有本来没有不是佛的呢？没有，找不到一个。不但人本来是佛，有情众生、动物也是本来是佛。他比我们迷得深，他造的罪业比我们重，到畜生道去了。鬼道也是本来是佛，甚至于地狱道、无间地狱，他还是本来是佛。啊，那么再看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哪一无不是本来是佛？你要问我说这个话，你根据什么说的？我根据《金刚经》上说的，我根据《六祖坛经》上说的，坛经跟我们最亲切。南大师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他开悟的时候，根据他最后的一句话，他对忍和尚的报告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包括山河大地，从哪来的？自性生的，自性就是佛。那我们怎么不是佛呢？啊，当然是佛，本来是佛，现在

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做佛，还有什么怀疑？这个要知道，从这儿建立信心。我们再不怀疑了。前面说过啊，修行最怕的就是半信半疑，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才不能成就。真正下定决心，一心一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个愿叫切愿呢、啊。能不能往生，再有信愿之有，相信真有极乐世界。不怀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有能力帮助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不但成佛，你到达极乐世界的时候，才去，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你是凡夫啊，连初果都没有证得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这是十方世界找不到的，只有极乐世界特殊。阿弥陀佛愿大了，愿力太大了，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成就之后，才有能力跟他一样啊，只要得到阿弥陀佛加持，你就有能力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啊。三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域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里面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这三界啊，把这一尊佛的教区都说尽了，包括尽了。佛有能力教化这个地区的众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跟佛一样，也有这个能力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开始正道，度为度者，有能力为众生开，是把他的悟门打开。打开之后，他未必认识，所以在实现，事是指示，帮助他认识，正道是成佛之道。那我们今天从经本上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开示，深信不疑，我们就得度了。如果还怀疑啊，半信半疑，那还是未

的为度者。啊，只要你真正相信，丝毫怀疑没有了，完全接受这一句佛号六字洪名，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干净利落。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真的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的。那我们听到了欢喜，可是又怀疑，他念了92年往生啊，我们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那行吗？行。我们往生可能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他活那么大的年岁，我们现在明白了，那个寿命不是他自己有的，他的寿命延长是阿弥陀佛帮助他延长的，不是他本来的命运啊。老和尚说了很多次，他多次见佛，我相信他一生92年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决定不少过10次啊，在历史上记载的，我们莲宗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候的人，他建立根据无量寿经建立念佛道场，叫净土宗初祖。那他往生的时候70多岁，4次见佛。海贤老和尚念佛92年，肯定超过10次。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很熟了，那早就应该往生了，我估计是在25岁以后他就可以往生了啊。20，阿弥陀佛嘱咐他，赞叹他是修行人的好样子，他求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所以他是有使命来的啊，榜样做的还不够圆满，阿弥陀佛不接他走，到圆满了佛就带他走了。我们看他临走潇洒自在，什么挂碍都没有，真的是我们好榜样啊！他可以做到，人人都可以做到，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你愿不愿意往生。

愿意往生，没有一个做不到的。啊，他具备什么条件？就是身心不移。啊，信老师的话，老师传他这一句法，叫他一直念下去，白天念，晚上也念，睡熟了会停下来，睁开眼睛佛号就接上，不断啊，工作不妨碍。他出家一生我们一般讲寺院里面的佛事他没做过，他什么都不会，那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他是农夫出身，从小就种田，随出家之后他开荒种农作物，这他的内行。这个工作，种稻米，种水果，种蔬菜，不妨碍念佛啊，心里佛号不断，工作也不停啊，干了一辈子，干了92年，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一天没休息，照常工作，没人知道他会走。他是给大家说我快要走了，没有说日期啊，许多人都在等待着，老和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大家去作念啊。老和尚说作念不牢靠，我不需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他说到了，他真做到了。啊，一天在菜园里面工作下来，到货，太阳下山。啊，这些道友们说，老法师，天快黑了，可以收工了。啊，他回答说快了，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这是话中有话，没人能听懂啊。那天晚上就做了，半夜做，没人知道。第二天早晨请老和尚吃早饭，门推开他就过走了，多么潇洒。啊，昨天下午在一起说话欢欢喜喜，这看老人走了，他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约定，佛这个时候来接引，啊，什么时候戒淫？佛没说，佛只告诉他，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你，所以他点点灯。那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老和尚的人很多，送书给他的可能没有，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
那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老老实实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本书他天天在盼望，他也没说。2013年，大前年1月，真的有一个信徒跟他也是很熟，常常见面，带了这本书就看他。他看到他带书来，他就问他，这是什么书？这个弟子就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在僧》。老和尚一听呢，非常欢喜，跑到房间，把他心爱的衣袍穿上，然后出来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照片照好了，第3天就走了。所以我在想啊，这个送书给他看的这个人不应该啊，你要他看不到这书，老和尚今天还在世上啊，没人晓得，走了之后才后悔呀。为什么带这个书给他啊，他要看不到这个书，他就一直要在这个世界给大家表法，做好样子啊。老和尚确确实实有神通，有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佛净土宗里面说，念佛功夫到离业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跟六祖慧能大师同一个等级啊。所以什么问题，佛经上的问题、世间的问题，你不能解决，你向他请教，他都会告诉你，全通了。这才能得大自在，开始正道，度为度者。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会疏里头说，无某神话，常体性空，故为游步，这解释游步两个字。景音大师说，天上人间为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之众任，故无所拘碍，没障碍。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区域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为什么叫三千？是这个里头有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3000大千世界。单位世界是以我们今天讲银河、银河系一个太阳带着一群
行星独立成了一个星系，这个星系是最小的。啊，太阳绕上，太阳绕银河转，啊，所以这个叫小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做小千世界，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区，这个世界之大，我们没法子想象。今天科学进步，再进步，有没有看到大千？没看到啊。现在看到是，只是看到银河系。银河再绕哪一个大星系，没发现，没见到。世界之大，世是讲时间，30年为一世，所以世是三个世，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也是。设方是空间，三世设方合起来叫世界。我们今天讲时间空间，这是一尊佛的教区。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在宇宙里头无量无数啊，没法子计算。每一个大千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边教化众生。啊，我们这个的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啊，三界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这是讲的六道轮回，啊，是大千世界里头最小的单位。

佛陀是教主啊，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就是来度为度者，帮助众生脱离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太苦了。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生活状况，是一个道德沦丧，但是科技发达，如果有伦理道德，科技发达是一桩好事，带给我们许多便利，但是很不幸，我们处的这个世界，诸位细细观察，地球上这些人，男女老少，他想什么？他说的什么？他干的是什么？伦理没有了，道德没有了，都是自私自利，

啊，把追求欲望、追求物质的享受作为他一生的目标，错了。中国自古以来，做人可不容易啊！要做什么人？做圣人，做贤人。中国5000年的教育，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啊，教圣贤教育，读书，学做人，学做圣人。学做贤人，学做君子，啊，至少是君子啊。君子循规蹈矩，啊，也就是我们常讲，最低限度，他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全都落实了，变成他的生活，变成他的思维。是人间的好人呐、他不会害人的，他不会欺骗人的，啊，他有个仁慈的心啊，有怜悯心啊，他能帮助苦难众生的。现在世界不一样啊，那么现在世界乱了。人心坏了，大家都晓得。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不能再坏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加上科学的话，这个武器，想发动战争，想打仗的人有啊，不是没有啊。而且大家都知道，未来的再一次世界大战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外国专家学者说，这是地球上人类非常愚痴，他发动这个集体自杀。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世界上竟然有这些狂人，有这些妄想。啊，地球毁灭了，人都死光了，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他到哪里去？无间地狱。啊，这个地狱里头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他才能出头，那叫真可怜的。所以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偏要往里面钻。啊，杀人必堕地狱，我们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啊，10年前，我们看到两个碟片，深圳那边同学送给我。唐太宗附体，他到无间地狱。啊，好不容易生前做了一点善事，这个福帮助他脱离地狱。啊，做了什么好事呢？群书治要，这个本子现在流通很广，

中国外国都看到，这书从哪来的？唐太宗编的，夏令编的。他27岁做皇帝，用什么智库？所以召集这些大臣，有学问、有道德、有修养。啊，请这些人编一套书给他看，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这一代，这个朝代，古圣先贤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在书本上通通抄出来给他看。所以这部书的价值太高了。我们如果要想这一生过到幸福快乐的一生人生，这个书可以帮助你啊。我们要想家庭幸福、家庭和睦，这个书也能帮助你。我们想事业顺利成长，无论哪一行业，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个书通通可以帮助你做到。宝啊，啊，这个书今天地球需要，我们把这个书找到了，花了3年多的时间去找，找到了，找到之后我们就把它复印啊，印了10000套，我们原先不知道啊，我们只晓得唐太宗有这部书，我没看见过啊，到处去打听，没人知道。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了，2-3个月之后，居然有人寄了2个包裹给我，打开了一看，哎呀，2套。我看到非常欢喜，啊，交给世界社区给我印10000套啊，这个10000套印出来了，他们先做了一个样本寄给我看，我们看了非常欢喜。那个时候我在澳洲，我们看样本的时候有7-8个人，这个时候悟仁寺的妹妹也在场，突然跪下来，她自己说，我是李世民，哎呦，我唐太宗来了，附体来了，我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他就讲全是这样，我明白了。因为我们印10000本全是这样，所以他才离开地狱。他告诉我，他在无间地狱。啊，在这个之前，大概半年，我们看到深圳送那个碟片，唐太宗附体，透了很多信息，啊，他到无间地狱，为什么到地狱？杀人太多，啊，他的政权是用武力得到的，

隋炀帝晚年的腐败，是各类英雄起义把他推翻了。唐太宗平定这些帮派，最后胜利归他，他建了大唐帝国。所以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就相信了，真有附体。 不是假的，是真的。仁师的妹妹决定做不出来，那个不是他能表演出来的，这我亲眼看到的，还有六七个证人，我们才相信鬼神附体。 托梦不是假的，是真的。唐太宗杀多少人？堕无间地。要不是这部书，他永远出不来。那现在要发动战争，要使用核武，我们就想到。 他的前途在哪里？在无间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遥遥无期。为什么？你杀人太多了，太残酷了。好好的天堂不去，偏偏要下地狱。 愚痴到极处啊！我们很可惜，因为唐太宗附体来告诉我这桩事情，时间太短了，不到10分钟，说完他就走了。他告诉我。 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我很感谢他。救中国我知道，我是来干这个事情。救全世界我没想到。那他既然讲能救全世界，所以我就把这部书要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 现在我们流通的有8种文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多少种文字，通通希望都有一本，这个群书治要的一本，这样，唐太宗的愿望达到了，我们的愿望也达到了。 所以佛要教化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的，所以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下面挂着。 爱，止之意，爱是障碍，止是停止，无法前进。又这个挂碍，高丽藏本，这个版本不同。 高丽大藏经是非常好的本子，高丽就是今天的韩国，它跟我们关系很深，因为韩国跟中国只是隔一道鸭绿江，所以它比日本方便。

跟我们往来有3000年的历史。日本、越南跟中国有25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日本跟越南跟我们是2500年，韩国跟我们是3000年。汤恩比博士说过多次，这是东方传统文化。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这三个是卫星，他们自己没有文化，全是学的中国文化，所以这四个国家要是联合起来，就能救全世界。他说的不错，说的很好，这四个国家，书同文，吃同轨，日常生活当中度量衡的时候是相同，文字相同，所以他们一直到清朝末年没有自己的文字，还是用中国的汉字，用中国的文言文，所以这三个国家我们旅行到那边，在古时候言语不通，写字都没问题，都能够彼此交换意见，那么经言书、景心、会书这些本子都用举爱，都用这两个字。景心所云无所举爱，就是我们此地讲的无所挂碍。以上会书与景心认识专就佛便说，乃专就位移而生。位移是康僧开的本子，三国时候魏国，魏国康僧开法师翻译的本子，我们叫它做位移。位移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无所挂碍。那么经义汇本，现在我们用的是汇集本，这应广释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为神，游化三界。经云：于一念前超过亿，那由他拜千佛刹。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念老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对我们非常好的鼓励。我们应当要发菩提心，要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要发做佛的心，到哪里做佛？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所以念佛得生，念佛得生净土，极乐世界就成佛。到达极乐世界，虽然不是真正成佛，但是你的智慧、神通、道理，佛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不是自己修成的。

加持的跟修成的实在讲没什么两样，起作用的时候完全相同。啊，修成在极乐世界慢慢在修，急着要想度这些苦难众生，你立刻就能办。啊，不必等待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不必，到达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成佛为神，有化三界。啊，经里面这一句话是讲的自在。啊，多长的时间呢？一念，起心动念，动个念头，就能超过一眼那有他，百千佛刹。大概诸佛如来能做得到的，你也能做到啊！这个境界，阿罗汉做不到，辟支佛做不到，全教菩萨做不到。啊，这个要《华严经》上的化身大师才能做到。啊，那么这就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占的便宜太大了。一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就跟佛差不多哎，跟哪一尊佛差不多？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因为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啊，有人随意休息，无不圆满。在极乐世界学佛，你想学什么？都能成就，而且圆满成就。我们这边想学，你是现在想学华严，没人教了；想学天台《法华经》，也没人教了。就连包括净土能讲清楚讲明白的人不多了，一知半解的不少啊。他目标是不是往生？不是往生，他目标现前得利益，什么名闻利养占多数啊！84000法门，哪个不想学？到哪里去学？今天在地球上找不到老师了啊！但是有办法，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不止84000法门。无量法门，你通通都可以得到。为什么？阿弥陀佛能教你，十方诸佛能教你，你在那里学得轻松，学得快乐，不用费多少时间，你都圆满，满愿。这很难得，所以下面讲了，往生之人，犹不设防，宣示弥陀，一尘远海，六字洪名。

引导未度之人归向极乐，这样得了吗？不可思议 啊，这个经文要多念几遍，要记住真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到极乐世界就有能力开始正道，度为度者，做得到啊。再看下面这段，辗转苦痛啊，这是要知道的。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容易体会。啊，100年前就很难体会，200年前就更不容易体会。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安定和谐。我们看经文，辗转苦痛啊，看经文，若草当之，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这个永劫是无量劫啊，辗转无道啊，无道不包括天道啊，人修罗加上地狱恶鬼畜生，是在这里头流转了。这句话太可怕了，不是用年月日来算的，永劫无量劫。我们如果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要无量劫的辗转在五道。啊，恶鬼、畜生、地狱、修罗，还人道。啊，天道没分，

有苦不觉，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对吧？这就现实人生，我们现在完全感受到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段经文前半段喻众，就是告诉大众断惑念佛重要啊。后半段劝大家知苦修善啊，前半段到忧苦不觉，后半段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人间有什么好挂念的？佛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看注解，若草就是现在说的如藤，你们大家啊，我们用白话文说，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永劫劫且久远无比的常识啊，这一个劫，佛经里有很多种说法。大家最常听说的增减劫，佛告诉我们，人的寿命最长84000岁，最短10岁。我们今天是在减劫。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个时候，人寿平均差不多是100岁，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去我们2500多年，就算2500年吧，那就是25岁，减25岁，100岁减25岁，75岁。这现在人数啊，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再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这个劫长时间多么可怕啊！永劫，现在这边说的永劫是永久之永久，永久无极，没有极限的。无道辗转悟道，忧苦不绝悟道就是前面所说的恒劫与无趣，终止无趣无趣就是悟道，
底下说了，天、人、畜、鬼与地狱，经文上要讲，这个是包括天是有六道，看啊，哦，他这个阿修罗没有，少了阿修罗，啊，天、阿修罗、人、鬼、畜生跟地狱，啊，这叫六道。据慧疏，汝曹不拘这七句，意思是永劫以来虽知多福，无量劫到今天我们遇到的佛不止释迦牟尼佛一个，也遇到不少啊，法大行，圣道修行难成就啊，故常莫常流转，乃至今日未出生死。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确确实实过去

量界中生生世世遇到很多佛，这个时间没法子算，可是遇到佛呢也都空过了，大菩提心发不出来，真修行做不到，所以难成就。今天我们幸运是遇到异行道，不是遇到异行道，那就是佛所常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我们都没办法成就。为什么？举个比喻来说，你想证得初果位，小乘初果，这入门呢、啊、初果的条件是什么呢？身见破了，不执着这个身生活，知道身不生活，没有身见，这桩事情容不容易？身体是什么？像衣服一样，是我所有的，不生活。衣服是我所有的，脏了我换一件。这个肉体是我所有的，坏了的时候投胎又换一件，就这个意思。投胎自己做不了主啊，谁做主？业力做主，你的心善、言善、行善，三善道啊，三善道。如果是念头不善，言语不善，造作不善，就三恶道去了。我们很冷静的思维观察，然后就知道无量劫到今天在六道里头，我们肯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为什么？从习气上可以看到，恶的习气比善的习气多，这就明显的证实我们过去生中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所以教育重要啊，100年前的外国人虽然欺负中国，伤害中国，他们对于中国人没有不喜欢。我们看卢梭的回忆录，你就知道了，他说的不是假话。为什么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善良，中国人老实，中国人不骗人，中国人不害人，是他们最喜欢跟中国人交朋友。为什么？卢梭那个时代啊，他在世，我也出世了啊，我是1927年出生，我童年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住在乡村，乡村里面的风景很好，

啊，人与人都能相敬，互相敬爱。啊，见面都打招呼。啊，小孩都乖乖地站在旁边。啊，见的人都很有礼貌。那什么？从小教出来的。谁教的？不是学校，是父母教的。社会上看他榜样，他出门看到大人都是这样的，自自然然学会了。现在罗素如果活到今天，他大概不敢讲这句话。为什么？现在中国人慢慢变成外国人了，啊，跟外国人学嘛。到外国很方便，交通便捷，观光旅游看到外国人，啊，都是中国人的老好人，愿意吃亏呀，这傻子，骗人欺负人都学会了。中国人慢慢在中国消失了，这是大事情。唐太宗给我们透的信息里面的用意我们知道，啊，是勉励我们要努力，啊，这个书可以救中国，这个书可以救我的家庭，这个书可以救我的事业，这个书可以救我本人。我们还有一桩事情要干的。他这个书不完整，只有一版，从三皇五帝到他那一代，他那一代人就没有写进去。啊，所以后面全书之要后头缺的，隋、唐、宋、元、明、清这六个朝代不在里头啊。这六个朝代的资料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里头。全书等于说上半部他做出来了，下半部他没看到。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怎样把下半部完成？上半部50卷，50万字。下半部我们也定这个标准，50卷，50万字。将来合起来就是100卷，100万字。啊，读中国传统文化，学中国的伦理道德，这100卷书就够了。你读了这100卷，等于把中国四库全书精华全部都读到了。这个使命要我们做的，干这桩事情大事啊，非常有意义啊。啊，你看唐太宗下令编这个书，地狱可以出来。我们如果把这部书做出来之后，不躲地狱，到哪里去？天堂啊。啊，至少也是欲界天的，我们常讲逃离天。啊，逃离天竺，中国人称他玉皇大帝。啊，逃离天第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我听说人家告诉我，孔老夫子在逃离天。那孔老夫子到逃离天，人间100年是他第一天。他到了多久啊？

不到啊，天上一个月还不到啊，25天。我问你2500年，天的寿命多长呢？他那个地方的1000岁，也是1年360天这样算。哦，这寿命长了。啊，这个是天比较低的，往上色界天、无色界天，寿命就更长了。啊，四空天里面的寿命80000大劫。啊，寿命长是福报。

我们看，继续看这个注解。永劫以来，虽知多福，发大心，圣道修行难成就啊！故常莫常了转，乃至今日未出生死，没有超出六道轮回啊！这一句要常常记住。居上俗义，知佛之人，上多沉沦生死，忧苦不绝，则未知佛者更有过也。故云：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于五道之中，常堕三途之内，至极苦痛，无有绝期。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话是骗人。这就是诸法实相啊，六道轮回里面的真相。那么我们是可以说，生生世世遇到佛法，而没有真干。应该像现在一样半信半疑啊，世界这些情爱啊，欲望贪念的心还有啊，没有放下啊！是佛说的身界、边界，边界是对立，啊，另外见取、戒取，啊，见取是果，戒取是因，也就是善恶的因跟善恶的果报，他老是追着你啊。最后一个邪见，对于宇宙人生很多想法看法错了，叫邪见，错了啊。我们能不能把身见放下？说老实话，身见放下，人就不生病了，就没有病苦了。为什么你有病苦？因为你觉得这是我的身啊，这不是我的身，与我不相干。

啊，衣服不是我的身，它怎么脏无所谓，不能穿丢弃掉，能穿洗干净再穿。啊，不痛不痒啊，身见破了的人就是不痛不痒。啊，他的自在啊，身自在啊。啊，没有边界，简单说句，他的一生决定不会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万物对立，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是什么境界？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个里面就生慈悲，就生爱心，啊，能够爱天地万物，这个爱从自信里流出来，神圣的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种爱就生出来。没有这个心，不会发心去度众生；有这个心，他才会度众生。看到众生苦，要帮助他离苦的路，情欲教化了，他到世间来干这种事情。啊，那么说，未知佛者，没有遇到佛，更有过也，比我们的苦超过多多。所以说，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于五道之中，常度三途之内，至极苦痛。无有绝期，啊！底下说，生、老、病、死，均极苦痛，且纯苦无乐，凡夫业报之身，恶臭不尽，何可爱哟？啊！把话事情说穿了。真相如是，凡夫的身是业报身，业报身总是恶多善少。我们起心动念，恶念多过善念，我们的言论也是。恶言多过善言，造作亦复如是。啊，所以我们的果报自自然然是苦多乐少。恶，恶者丑恶、凶恶；臭者难闻的气味。不见不干净，观佛三昧而先说，自见即生，三十六物恶漏不净。观佛三昧而先说，啊，这里头讲佛菩萨，他们看自己。神像啊，这个里面外面皮肤里面有骨骼，有五脏六腑，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所以都是叫人看起来很讨厌，不干净啊。大论大智度论里面举出五种不净，十一论为七种

净，第一个种子不干净，第二个受生不干净，第三个住处不干净，第四个食啖吃东西不干净，第五个出生出世，第六个具体，第七个究竟，其种不净的全都包括了，故于自身以及他身实无可乐之处，纯苦无乐理应眼里。我们知道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几个人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清楚的人肯放下，放不下的没看清楚。那我们现在知道小乘许多话看破了，他能放下身见，放下边界，放下边界就是俗话说，这一生当中不跟任何人事物对立啊，不对立就是和睦相处啊，得大自在啊。对立就是结怨，结仇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没有关系，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对不起来啊！必须两个人都有边界才对得起来，一方面他们出去落空了，大乘本来是以小乘做基础的，佛说法顺序是先说小乘，十二年帮助小乘人看破事实真相啊，身体真相能把身放下啊，内舍根身知道不是我，外面能放下财色名食睡啊，或者是放下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六根对的境界，内放下根，外放下尘，好啊，解脱了，得自在了。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五种不净，念老在此地都给我们从大论里头引出来了。种子是经虚，这讲一个人啊，母亲怀胎了，父精母血，这是你的种子。不干净的住处在子宫里面啊，在母亲肚子里头啊，当体这身体外向究竟，这五种都不干净的。你看，种子是精血，住处是胞胎，当体是全身，外相是指形象，究竟是毕竟，没有一处是清净。十一论为七种不净啊，种子、受生、住处。是的，出生、具体、究竟，其种通通不净，故于自身以及他身。

之处，纯苦无乐，理应厌离。为什么阿罗汉能把身见放下了，我们就知道了。啊，他真的是从

人老了，自己无法独立生活，要人照顾。啊，人家愿不愿意照顾？什么人？子女。古社会提倡孝道，知道有报恩，现在没有了。现在许许多多中国外国儿女不照顾父母。啊，美国16岁就算成年，离家出走不回来了，父母不再找他。啊，他可以独立了。啊，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华侨移民到那边去，16岁小孩出走了，没回来就报警，警察问他多大了，16岁了，16岁你还管他？啊，在国外理所当然。啊，每一年逢年过节能寄个贺卡，父母看到很安慰，儿子没把我忘掉。啊，他不回来看你，你也找不到他。现在的社会啊，真真是苦不堪言，哪有乐？啊，真正乐是念佛乐。啊，跟佛相应有乐。定中见到佛，梦中见到佛。啊，有见到极乐世界。啊，这是乐。底下这一段，表里相应，外表，里是内心，啊，是一字决断，喜出心垢，言行中心，表里相应。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故下云，一字决断，决下定决心，断斩断我因。我因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说的心垢。啊，慧素说，贪嗔痴为心垢，反之呢为三善。啊。不贪不吃不嗔，这是三善，十善业道里头就是这么说法的。我因我们不能有啊，有了我因它会起作用，最后让我们尝到我苦啊，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要把它洗刷干净。啊，要远离开它，说洗出心垢，言行中心，言是言语，行是行动。啊，前注里的说，如言而行，如行而言。位置中心啊，中这个字，你看它的意思啊，心放在当中，不偏不斜，这叫中啊。中是真心，偏斜是妄心，
生活要用

真心，待人接物要用忠心，用忠心的人快乐，用偏邪的人痛苦。所以我们希望一生能够过得幸福快乐。孔老夫子告诉我们，《论语》上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越是快乐。我们要想自己一生得到幸福快乐，你就要学孔老夫子，把所学的都变成生活。把孝悌忠信变成生活，礼义廉耻变成生活，仁爱和平变成生活，你怎么会不快乐？非常快乐。能够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通通落实，全都做到了，这人什么人？君子。向上提升一级，大贤、大圣，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下面是居，静言大师的意思，表之言，理之行。这个表不但指言，也指动作。书里都说，言表心理，语不违心，故名相言。这个书里的三句话说得好。言是心里面的表现。你心里想什么，念什么，表现在言语。语不违心，语跟心是相应，是一致的，是真实的。这叫相应，盖心口若也，表里相应。此广其意，把这意思再推广，表者表现，行于外者通通是表，所以行也是表。理是内心，内外业如，跟表现在外面完全相同，这叫相应，这叫知行。知行是道场，后面这一段转向正气。我们自己得度了，一定要帮助别人。为什么？别人跟自己原来是一体。帮助别人不是帮助别人，帮助自己。能大师不是说得很好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包括别人啊，包括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有苦难都要帮助。我看到了，我遇到了，我不能舍弃。

当然帮助。佛家也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之人你不要去理他，为什么？他不相信，甚至你想帮助他，人家倒问你存的是什么心，他怀疑你帮助我，你一定有企图，一定有目的，要不然无缘无故你为什么帮助我？那佛菩萨帮助人，这个人过去生中都是有缘，他听话，他能接受，他不怀疑，他不造业。如果没有缘，我们找他，他成怀疑，变成他因我而造业了，造我业了，那是帮倒忙了。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留意。人能自度，专向正切，所以必须要自度，自度才能帮人。啊，注解里头，断中，人能自度，度自身也。臣上上文，知苦厌离，悉除心垢，表里相应。这些句子都是说自利。下面转向正气，是利他。啊，世界世尊开始之第二点，正，正求，辗转救度于他人。世界众生无量是缘土，四弘誓愿。啊，自度之后，看到能接受的，要帮他忙；不能接受的，慢慢以善巧方便引导他。啊，跟他结善缘。啊，善意、欢喜，打个招呼，都是结缘。啊，早年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住在乡下，邻居都是外国人，啊，天天见面，我们给他打招呼，啊，欢欢喜喜，啊，过了两三个月，他来找我。他问我是从事什么行业，干哪一行？我说你为什么为这问这些？他为什么你这么快乐？我在问他这个，为什么你这么快乐？啊，我说我们是学佛的，哎，是佛是什么？那佛就是快乐，极乐世界嘛，就是快乐。啊，佛是快乐，佛是清净，啊，佛是利益众生。他听得很欢喜，我说你们欢喜，我给你们开课。啊，那个时候我每个星期天讲一次经，啊，在旧金山，我星期六就教这些外国人，你们星期六晚上来，啊，我教你们快乐，啊，清净，啊，他这个我要学，跟你们基督教不冲突。你们星期天上教堂，星期六上佛堂，我教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这就是。

这个缘怎么结的？就是欢喜笑面迎人，无论在哪个地方看到，邻居常见面，打个招呼。时间久了，他还认为我们不是坏人，不会骗他。所以，辗转救度他人，一定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我们才会热衷于这种事情。如果他我们两个互不相干，他不来找我，我为什么找他？所以这个念头没有。一定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不仅仅是人呢。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万法就保全了。连时间、空间都在里头，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相就是万法，万法跟自己真的是一体，上跟一切诸佛一体，下跟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一体，你的心量多开阔，多自在，多欢喜。看作看到不善的，就要想方设法让它变成善。人如是，花草树木如是。山河大地也如是，又何况都有灵气，山有山神，水有水神，龙王树木花草都有神的，那灵从哪里来的？灵依附在树上。他把树当作家，他就住在树里头。我们在澳洲旧房子不能用，我们买下来把它拆掉，运输的时候门口种的几棵树挡住了，出不去，必须要把树砍掉。要砍掉两棵树，东西再运出去。晚上就有树神托梦，要求我们迟两天施工。他们好搬家，是没错。佛经上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形，应该跟树神祈祷。我不得已，没办法，非砍不可。你挡住门的路，三天之前通知。可是，澳大利亚神跟人同样的懒散，他要五天之前通知，三天他来不及。希望我们五天前通知他。真有这个事树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天天参加我们早晚课，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门口就有两棵枇杷树，

0: 啊，这个书生跟我们小法师托梦感恩，他过几天阿弥陀佛要接引他往生。我听到之后很感叹，我说不错，我们人没有得度，树神先得度，也是好事情。啊，这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兑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 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隐藏媳妇说的，媳妇你还干呢？还说呢？

0: 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0: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一下呢，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啊，两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那天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

0: 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他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直到1991年

0: 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给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0: 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老人家能认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 自然花开几

0: 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创造他的经，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着。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集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一位的，我是他的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多动人，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

0: 说话重点。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

0: 区，若要复发性未有生产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量。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

0: 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浓禅并重， 播撒菩提。

山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

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中

西宫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意，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及，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
一切

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谨，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

而是法藏闻佛所说，戒悉度戒，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
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真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